0: 础上呢升级了高强钢模板，对标的呢是铝合金模板。这些产品投入之后呢，也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够呢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呢贡献一份力量。
1: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管理则是发展的生命线。河北天健从原料采购到产品制造，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严格执行 ISO 9001系列标准。2017年12月，公司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2018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河北天健的市场版图迅速扩大。目前，公司已服务全国500余家客户，并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大型建筑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昌黎走向全国，用一根根钢背棱撑起万千大厦。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建筑配套细分赛道上行稳致远。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0: 建筑模板的加工效果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成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所做的呢，就是不断优化我们钢支撑产品的结构设计，让施工更安全、更简单、更快捷，同时呢，也让施工方呢，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成本。目前呢，我们的新型钢背棱产品体系呢，已经在碧桂园、旺科、保利、中海、绿地、融创等众多知名地产上千个项目中应用。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为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全民免费学习提升平台，筑牢县域书香文化阵地。近日，昌黎县图书馆全新打造的青年文化夜校公益课程在城市书房正式开课。晚风习习，夜色温柔，城市书房内灯火明亮，书香氤氲。晚上7点，青年文化夜校准时开课。退休军旅作家赵玉如老师结合自身多年军旅创作经历，引经据典，为学员们讲解创作技巧。赵玉如以讽刺文章写作浅见为主题，讲解军旅散文创作，经典拆解作品《想当官》，细致讲解讽刺文学的创作尺度与写作技巧，帮助学员掌握文字创作要点，让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精进写作能力。学员们认真倾听记录，并结合自身学习困惑进行互动交流，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小读者杨梦明：
2: 我已经上了2节课了，非常开心在这里跟着赵老师一起欣赏文章，还能学习怎么去描写细节，怎么去描写人物，我感觉非常有收获，我愿意继续来这里听课。
1: 本次青年文化夜校共设置4期特色公益课程，涵盖军旅散文、乡土校园文学、少儿科幻童话、写意花鸟山水国画4大主题。每期配备专业讲师开展5节系统化授课，市民可根据兴趣自由单报或全程参与，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学习需求。昌黎县图书馆馆长王志勇：
3: 图书馆开展的这次公益讲座，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还有就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小读者、青年读者他们有空余的时间能更多的在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这次活动为期是4期，邀请了咱们本土作家4名。我们从开展这几天来看，来的读者特别多，都愿意和老师交流，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图书馆、来城市书房看看书、听听讲座。下一步我们还会开展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推进咱们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
1: 下一步，昌黎县图书馆将依托青年文化夜校平台，优化课程内容与服务细节，持续推出多元化、高品质的夜间公益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县域书香惠民品牌。这是张毅报道的。 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逐步破除传统的产业、居住、商业等功能分隔模式，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着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通勤、换乘交通设施系统，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住房品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感，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为广大市民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要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监管，绝不允许违法违规建设豪华别墅、私家庄园。习近平指出，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衡量城市宜居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要适应人口和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健康、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完善城市商业布局，要高度关注一老一小，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托幼一体服务，提高婚育水平，要加强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保障基层医疗机构运行，让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更加贴近群众，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遇到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

水瓶准备同志橱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是锦囊佳句，出自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据说这个李贺7岁就会写诗，7岁写诗啊，不是说就一般的偶尔的写一首诗，就是7岁的时候，随便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来。而且这个诗你只要一读，还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是很有文采的那种诗。正因为这样，李贺7岁能诗，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的耳朵里了。这韩愈一听，说7岁就能写诗，随便。

出个题，他马上略加思考就能写出诗来。韩愈心想，不可能，这纯粹是夸大事实。有一回，韩愈跟这个黄甫石，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公出。这公出啊，路经李贺他们这个家，这李贺呢出来见韩愈，韩愈一看，果然7岁的孩子。韩愈说：“就听说你会写诗吗？”这李贺呢，从小体质比较瘦弱，李贺就说：“勉强为之吧。”韩愈一听还行，还挺谦虚，说：“好吧，今儿个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我想给你出个题，你写首诗，我看看可以吗？”这李贺就点头答应了。韩愈当时，就是你们窗外，你们的家乡周围有山有水，根据这个你写首诗。据说李贺当时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说这个诗写的是什么诗，什么内容，这我们无从考究了。反正这诗写的不错，黄甫石又出了一个题，这个题很冷僻，结果这李贺也写出来一首诗。写出来这黄甫石一看也服了。打这儿韩愈跟这黄甫石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二位就是活广告，把李贺这个名声到处传扬，甚至一直传到京都。按说李贺从这么小就这么有才华，他应该做大官，但是从古至今往往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呢，他就未必能真做大官。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原因。李贺要按他这个姓氏，他是这个皇帝的远支的皇族，就是从李渊、李世民从那个时代往下排，他算远支的皇亲，因为也姓李嘛。他叫李贺，李贺这个名儿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爸呢叫李进素，他爸爸这个名把李贺的前途给耽误了。说怎么他爸爸这名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呢？李贺要想是赶考，他得一步一步往上考啊，考秀才，考举人，最后得考进士啊。进士跟他爸爸这个名进素这个读音相同，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的这个名讳那叫避讳，必须得躲开。说这进士，你考的进士，你爹叫进素，这等于犯了上了，这是不允许的。说把那个进士给改了，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个人把这进士那名就改了啊，那这也不行啊。所以李贺这一辈子始终就没考到进士，但是他这个诗写得非常好啊。据说李贺长大以后，每天骑着马，带着自个儿的书童，这书童呢给他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兜子，就这锦囊啊，背着兜子。李贺呢带着笔墨纸砚，比如说郊外游玩，走到哪个地方这景致非常好啊，他觉得有灵感了，站在这儿了，这书童在那儿等着，李贺就在那儿想，这诗句慢慢的就出来了，马上就记到纸上，记到纸上之后就放到书童背的这锦囊里。他转一天，有时候背着十几首诗，有时候背着五六首诗回来了，回到家里拿出来之后，在这儿把它再修改修改，整理整理。所以说锦囊佳句这句成语就从这儿来了。后来呢，李贺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朝纲中当了一个小官，叫奉礼郎，就管礼仪的这么一个底层官员。李贺总是有这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谁让他爹的叫进素呢，他考不了进士，那么自己没事就写诗吧，当一个小官维持生计吧。所以李贺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能表示出他的这个心情。他曾经写：“男儿何不带吴钩？

取关山50州，请君战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什么意思？他就说男儿有志，应该跨着吴钩。吴钩什么？吴钩是刀，吴钩就是吴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一对刀剑，说这对刀剑一定跟别人的不一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打这刀剑去了。古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刀剑得需要人血去剑，得有人血沾在上边，这刀剑才锋利异常。结果这个人把自个儿俩儿子都杀了，打出这么两口刀来，叫吴钩刀，给了吴王了。吴王一看，果然比谁的兵器都锋利，他这叫吴钩。李贺写这诗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带着武器。带着武器是干嘛呀？就是当武将啊，驰骋疆场啊。但是第二句说呢，收取关山50州。当时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领着50个州。李贺说，男子汉有本事带上武器，应该把周边这50个州都收回来，都归为大唐。但是接下来这两句呢就另一层意思了。他说请君暂上凌烟阁。凌烟阁是开国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修了个凌烟阁，在上边写上24个开唐将官的名字，这就是说开国的功臣，那都是武将。说请您上凌烟阁去看看。到凌烟阁看什么？说你看看都写的都是谁。那最后这句是他的心境表现，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这都是武将，没有读书的写诗的在上边标明的。言外之意就是像我李贺这样的人呢，我就写再多的诗也不能凌烟阁标名挂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李贺是一个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今天我们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说这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堪称锦囊佳句，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叫量体裁衣，出南齐书。南齐书啊，就是当时南齐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张荣，就是融洽的融。这个人很有文采，那由于他很有文采，写的篇篇好文章，齐太祖萧道成非常喜欢他。齐太祖萧道成经常把这个张荣招到宫里边，跟他谈论文学，跟他谈论文章。这张荣呢往往有些个奇思妙想，有些个独到见解，一谈出来之后啊，这萧道成就心里边非常高兴，同时也对他有一种佩服，心想这个张荣果然是大才。皇上要是喜欢这大臣呢，往往就给他一些赏赐。他这个张荣呢有时候也受到过皇上的赏赐，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皇帝送给他件东西，使这个张荣受宠若惊。送了件什么东西呀？皇上送给他一件衣服。这衣服没有什么新鲜的啊，谁没有衣服啊？但是皇上送他这件衣服还不是外国进口的布料，也不是外国进口的成衣，而是皇帝穿过的衣服。这在当时来讲可了不得，这是天大的赏赐。皇帝穿过的这个衣服送给这张荣，同时这皇帝还写了一封信。当时皇帝写这个信就叫诏，那就像圣旨一样。说这个信怎么写的呢？说今送一通故衣。

乃朕所擢，以令裁剪称卿之体。这话就是说呀，说今天我送给你一件旧衣裳，这件旧衣裳啊是我穿过的啊，因为我穿过的，这张荣跟这皇上萧道成，他肯定两个人这身况不一样啊，所以已经让这个裁缝给修理了修理，裁剪了一下，按照你的体型，我估计着你穿上肯定很合适。这一送来，张荣一看，哎呦，那心跳都加速了。为什么？皇上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这里边给别人对你非常相信，不然的话我穿的衣服给你，这不成了脱袍让妹了吗？啊，皇上最忌讳这个。但是萧道成把自个儿穿的衣服给了张荣了，还写了那么一封信，说还经过裁剪适合你的体格。张荣把这衣裳接过来，在自个儿家里边关上门，偷着穿上试了一下，果然挺合适，马上就脱下来了，叠好了熨好了，就放到他们家的祠堂那儿了，供着，天天得给烧香，这皇上御赐的龙衣。所以张荣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萧道成一看张荣还是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个七太祖就问他了，说张荣，昨天我给你送去一件衣裳，你收到了吗？张荣说臣收到了。萧道成说，既然你收到了，今天为什么没穿呢？张荣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您给我的这个赏赐臣是诚惶诚恐啊，昨天接到您的诏书还有这件衣服，臣在家里头已经穿上试了试，非常可体呀。我想万岁的赏赐乃是万岁对臣的重看和嘉奖，我哪能天天穿着，所以我把它叠好了，熨平整了，放在我们家祠堂之上，每日三遍烧香，我在那供奉着。如果国有大事需要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再穿，我还得等候着万岁的诏谕，您要让我穿我再穿，平素当中臣斗胆也不敢穿。这话说完了，齐太祖心里边一听高兴，怎么高兴？这个大臣对他忠，对他尊敬，这是他愿听的话。所以说这个量体裁衣，这第一个典故啊就出在这儿。还有一个出处，清朝有一本书叫《吕元从化》，这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裁缝，这个裁缝是江南人，是江浙一带的，同样都是裁缝铺，他这儿做衣裳的一天到晚推不出去，做衣服有时候都站牌。这有很多人就奇怪呀，说这做衣服这不就是穿上吗，这裤子两条腿儿，衣裳两个袖吗，说怎么他这就多别人的人就少呢？有人就细致的到这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说看看他这衣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是怎么着。结果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有特点，你要来做衣服，他先问你给谁做，是你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不管是给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他先问，说多大岁数，如果你跟他说多大岁数，接着还问中举没中举，那时候科举制度啊，赶考中秀才中举人啊，完了就中进士，这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啊，他先问中举没中举，有的说中举了，有的说没中举，然后根据这个他裁剪出来这个衣服往往让人穿上非常合适。后来有的人跟他是朋友啊，就问他说，您为什么先问年龄，

举没中举，为什么问这个？这裁判就说了，说这里边有说道啊，这人一来一问说多大岁数，就决定他年轻还是年老。如果他要是年轻，说这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个衣服给他做着，前边就要长点，后边就要短点。怎么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走路舔胸啊。如果说这个人年轻又中举，这前面这衣服啊就更得长点，说中了举人了，有了功名了，自己非常得意，走道比平常那胸脯拔得还高，谁也瞧不起，傲视别人。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人是年老的，这年老自然前襟短，后襟就要长点，因为年老都弯腰弓背都这样了，说这个衣服做上他就得合适。说如果说他是年老的还中了举人了，就适当的把后襟给他短点，他挺挺不起来了，他也使劲也得硬撑着，也得站直了。哦，这朋友们一听说您这个就根据中举不中举，根据年龄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怎么做这衣裳。对，他说我只要这么一做，这个衣裳他就穿着都合适。所以这就是量体裁衣，就是说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哎，得分析研究透彻了才决定事情如何办理，这叫量体裁衣。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的成语叫临难不惧。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最早出自庄子秋水篇。说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回孔子就到了魏国，这魏国是保卫那个魏啊，这个魏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到了魏国的匡地，就又叫匡城，这个匡城据说在现在的河南长垣县附近，有的说就是长垣县，反正就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城吧。这个城市不算太大。当时孔子呢坐在车上，赶车的呢就是他的弟子，孔子手下七十二大贤人呢，今天赶车这个人姓严，叫严苛。这严苛赶着车到了匡城了，到匡城城外，严苛呢就把这个车带住了，跳下车来转身跟孔子就说，说老师啊，大概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当初我来过。孔子说，你怎么上这儿来过？严苛说，您忘了，我在楚国当过兵啊，当时领队的那位将军叫杨虎啊，这杨虎带着我兵伐魏国，打过这匡城。我跟您说，我一到这儿就引发我很多的回忆，想当初在这个地方攻这个城，这匡城的守军那非常的顽强，死伤惨重，最后我跟那个杨虎那杨将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们不能硬攻，硬攻这城下不来，怎么办？您看这地方没，就城角这儿，我们就在城角这个地方晚上偷着挖他这个城根儿。我们就说这城根儿给他挖到了一定的高度，给他挖空了，这城自然就塌下来了，这个地方一堆下来，我们带着队伍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我跟杨虎还有当时很多的兵士，白天仰攻这座城，到了晚上我们就偷着在这挖城角，最终这城角真让我们给挖出一个大洞来。这一挖出大洞来，我们本想从这洞里就钻进去，还没等从洞里往这钻，哭嚓一下他这城就堆起来。这一堆下来，我们的队伍就由打这城角这就冲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啊，我还看看他的城角。老师您瞧见没有，这个城角它是后补上的，您瞧这有后补的这个印记，当初我们就是从这儿攻进去的。孔子在车上坐着一看，哦，看来你来到这里引发了你对昔日的思考啊。是啊，真不容易啊，就地重游，别一番感慨。结果这个严苛这么一说这番话，他没想到旁边有走道的老百姓啊，有这么一位听他在这呜呜喳喳手舞足蹈在这一说，又一听说这个城是当初他在这儿攻进去的，这个人一看，哟，当时心里边一惊，为什么？感情这个过路的人呐、啊，就是当年在这守过城的一个兵士。这个人一看，坏了，这鲁国又来人了，肯定这是前行密探，又打算又攻打我们的魏国。嗯，尤其是他往车上一看。一瞧这孔子，这孔子长得这相貌啊，跟当年那个主将杨虎长得模样一样。他一看孔子，哥，这杨虎亲自到这来勘察地形来了，所以这个人马上飞跑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到此地驻军的司令部， 那时候不叫司令部啊，就是驻军首领的驻地。到那儿就向这驻军首领马上汇报，说您快看看去吧，城外来了一辆车，当年的这杨虎来了，勘察地形来了。哎呦，这驻军首领一听形势危机呀，立即马上就把城内的驻军号召，他们马上快点起来，紧急集合。这队伍紧急集合，各置兵器，说快点上街上去，你带着我们看这车在哪儿，进城没进城，要进城的话咱们就把他逮住。这报信儿的马上就领着这驻军首领在大街上等着了。那边孔子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严苛把自己过去的这段历史炫耀完了之后，接着就上车，赶着车这就进城。他赶着车这一进城的功夫，那子路跟孔子就说了，说我呀方便方便，你们先进城，我随后撵。这杨科说我们车赶得慢点啊，你也快点。子路呢方便去了，杨科赶着车进了城，一到十字街这儿马上被人就包围了。这一包围，驻军的首领立挎着宝剑把车一来，指着孔子就说，你下来，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是杨虎吗？啊，你以为我们不认识你啊？当年你们攻这个城的时候，我也是守城人之一，我见过你，今天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是勘测地形，又想攻我们这匡城？这孔子一听这是误会了，孔子没动，马上吩咐他的弟子把那古琴搬过来了。搬过来就在车上，孔子就在这弹琴，嘣嘣嘣，这一弹琴，哎，这守军将领一看，这杨虎还会弹琴呐。听说杨虎是义勇之夫，没听说他会什么琴棋书画。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别在这给我假装弹琴，没有事了。孔子说，你看我像杨虎吗？你像，你就是杨虎。不对，我跟你说，我只会弹琴，不会动武。这世上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真金和黄铜，它非常近似。难道说你就以为这黄铜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黄铜吗？我不是杨虎，我叫孔丘。孔子一说这话，当时这驻军首领也拿不准。

意了，就把刚才那报信的叫过来，他说你看他是杨虎吗？报信的看了半天也不太像啊，有点不太像。说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了，这子路从远处回来了。子路回来的时候，这驻军的首领就把路给闪开了。路一闪开，子路这一回来，这些个弟子们都埋怨子路，我说你哪去了，刚才老师被围困了，好悬让人家给抓起来，你怎么上厕所这么半天才回来？子路说，我现在回来，这不是把道都给闪开了吗？是啊，仗着老师临危不惧，所以才能这样。子路一听就问孔子了，说老师，您本来是一介文人，怎么这种情况下如此沉稳呢？这孔子微微一笑，跟子路就说了，说我告诉你，说在水中擒蛟那是渔夫之勇，说在山中打虎那是猎户之勇，而临危不惧这才叫圣人之勇啊。就说面临着危难的情况非常沉稳，没有惧怕的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叫明目张胆。明目张胆，明目就是睁大的眼睛，张胆呢就是无所畏惧的，放开胆量。说这个明目张胆出自哪里呢？只出自唐书韦思谦传。韦思谦那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大臣，最初的时候啊，他在朝纲中官拜御史，又叫监察御史。从那个官衔的名字上，监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朝纲中文武百官的不法违纪行为。这个官员来讲，按级别按品，他跟朝中比较大的那官还不能比，因为他充其量是个监察御史。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管多大的官，你只要是违纪违法，他都敢在皇上面前弹劾你，就是揍你一本。当时朝中的丞相是褚遂良，褚遂良那个人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政绩也比较显赫。更重要的呢，这位是书法家，唐朝的大书法家呀，什么褚遂良啊、虞世南呐、这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直到今天我们看这个碑帖流传下来的有褚遂良的碑帖。说褚遂良在这历史上一般来讲都说褚遂良是个好人，是个好官，还是个书法家，没听说褚遂良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出过什么错。但是韦思谦这个人就发现了褚遂良的一个错。什么错啊？这褚遂良当时他买了一块地，唐朝的时候这官员也可以买地呀，只是呢这个买法这个价钱它不太一样。褚遂良听说有一块地很便宜，褚遂良就让手下人去打听，说果然这价钱不高。褚遂良说那我就买了吧，当时把这个地就买了。那么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呢？那就是因为这丞相要买这地，卖地的这位呀、早就知道褚遂良看着他这块地了，但是一听丞相要买，能说那这市场价就那么卖吗？啊，那得优惠呀。这丞相你把这个地要是卖贵了，丞相要是一生气要给你小鞋穿，给你哪双也能把脚趾头给你挤肿了啊。所以卖地这位呢就渐渐的卖给褚遂良了，价钱非常便宜，市场上没这价。不知是谁呀、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

0: 这位韦斯谦了。韦斯谦一听，心想说，您作为当朝宰相，您要买块地，您应该知道这地价钱是多少啊，您这么便宜的价就把普通人的一块地给买来了，这有点仗势欺人。这个韦斯谦做事很细致，先到这个卖地这个主那去了，就问他说，你这个地卖给楚丞相了吗？这位一听说，是啊，是的，卖了，价钱是多少？一说价钱是多少是多少，当时就问了，说你这价钱怎么这么便宜？卖地这位一听，哎，这价钱便宜，这不是卖给丞相吗？他要卖给别人，他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1: 哦，
0: 说那你为什么卖给丞相就便宜呢？他丞相。他就得便宜啊！你说我要卖给丞相，不卖便宜点，这丞相将来要生了气，我受得了吗？把这些东西都取证回来了，韦斯谦一看，因为你是丞相，你买地就便宜，这不对，这违纪，所以韦斯谦就准备着要把这褚遂良这个事儿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当时跟他有非常相好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这事您最好啊别跟皇上说，您别忘了褚遂良是当今皇上的重臣，这个事儿按说不大就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韦斯谦说，我作为监察御史，我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个监察御史还当个什么劲儿？您可要知道，您把这个事要跟皇上说了，后果难料。哎呀，韦斯谦说，后果又能怎么着？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办。嘿，韦斯谦这个人，结果就跟皇上说了，一说褚遂良怎么怎么怎么地，贱价买了老百姓的地。皇上一看，把证据都拿来了。这皇上一看，不能不处理，不处理，对满朝文武大臣没法说。马上把褚遂良这官职给降级了，让他上连外当官，当同州刺史，这一下子给支出去了。褚遂良也知道这个事儿是韦斯谦这一本把他参起来了，到同州刺史干了两年，就算是对他一个处理吧，最后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了。褚遂良调到朝中之后，你以为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就什么事都装得下呀？他是宰相，那肚子里也不是能撑船，那宰相肚子里也记仇。褚遂良回来之后没用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韦斯谦给找了个茬，贬到连外当县官去了。这个圣旨这一下来，一让他上连外当县官，这韦斯谦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做出发准备，还告诉他不带家眷。结果他这朋友来了，到他家里跟他说，怎么样，当初我跟你说了吧，这后果不可预料，现在后果出来了，把你打发走了。按说褚遂良作为一个宰相，他不应该这么办。韦斯谦听到这里就说了，说我身为监察御史，我所想的就是为皇上明目张胆的做事情，就是瞪大了眼睛无所顾忌的什么也不怕的做事情，谁违法乱纪我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他。至于说褚遂良他算计我，这个我不在乎，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整天在家里边跟我的夫人就在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叫什么大臣呢？所以就这样，韦斯谦上了任早了。结果呢，两年多以后，这韦斯谦也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唐高宗把他找去，经常给他谈论法律的问题。这个韦斯谦对答如流，唐高宗非常高兴，最后把韦斯谦由监察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这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留下来了。明目张胆要是从韦斯谦说那个

0: 话，那叫宝义，
1: 就是我办事情理直气壮，我瞪大了眼睛什么都不怕，
0: 是这样。而后来这个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呢，跟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带有一种贬义了。今天说呢，就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1: 这就叫明目张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3: 姿势
4: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2: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名将利索。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人，这个东方朔在《喻友人书》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使陈莽名将居所，怡然长啸。”就是他把红尘当作一个大网，把名利当作缰绳，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给捆住。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怡然长啸，就是我们经常有欢笑。这个名利要是想贪求的多了啊，这欢笑就会少了，他就这个意思。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卢杞，在这个《耕于波览》这本书里头记述了这个卢杞的故事。卢杞这个人后来曾经当过宰相啊，这个人可不一般，但是这个人就是追逐名利的好手。据说呀，在他没当宰相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利就非常感兴趣，说自己那阵还没成名呢，

自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呀、啊。于是他就攀附名人，啊，经常说哪有这么一位大家，说名望非常大，是大明星，他就想办法跟人家结识，哎，跟人家认识认识，什么上一块吃个饭呐、啊，喝个酒啊。然后呢回来之后跟别人就宣阅，还有你看我跟谁谁谁刚吃完饭，在酒桌上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至于谈没谈那么多东西那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有这特点，就是攀附权贵，追逐名利。就是他后来到朝中当了官的时候，人家都管他叫名利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卢杞在没当大官之前啊，追名逐利，经常要拜访高官名人，所以他就得送那名帖呀、名次啊。啊，古代没有印名片这说，但是呢要拜访别人你得投递名次，其实就是名片。这个东西呢多数有的是自个儿写，他呢就把自个儿这个名次写了不少，经常在这兜里边带着。为什么带着？不定哪位名人在哪儿碰着了，哎，我递给你一名次，明天到府上拜访，就这意思。忽然有一天呢，这卢杞走到大街上，跟着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当然跟他都是同类呀、啊，都是追名逐利者，一下子碰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叫小同学，在一起私塾里边读过书，这人叫冯胜。这个冯胜跟这个卢杞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安于清贫，冯胜就这么一个人，安于清贫，谁要是用我，我可以给你出力，你如果说不用我，我绝不主动的到那儿去攀附。冯胜就这么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邂逅相遇。哦，这卢杞一看见冯胜，哎呦，这不是冯胜吗？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啊，冯胜兄，别来无恙。这冯胜兄一见了卢杞，啊，卢杞兄进来可好？两人都互相称兄，因为什么？就说那个交情不是太深。冯胜对卢杞非常了解，知道这是个追逐名利的人，从心里边往外就有点瞧不起他。而卢杞呢，对冯胜虽然没见面，他早有耳闻，知道冯胜这个人呢很清贫。家里边空空如也，虽然是有一肚子好学问，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发迹。正因为如此呢，这卢杞对冯胜从心里边有种瞧不起，说瞧不起干嘛还那么热情啊。嘿，这个卢杞这个人就这样，气人有笑人无，他看人家贫穷啊，他心里瞧不起吧，他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讥讽。今天的周围有几个朋友，所以一见到冯胜，这卢杞假热情，说了几句话之后，这卢杞就问了：“冯胜兄，近来可好？”冯胜说：“还可以吧，还可以。听说冯胜兄发了大财了啊，这不诚心吗？”这就是诚心讥讽冯胜。他知道他很穷，他愣说他发了大财了。这冯胜一听，心里边就不高兴。哦，我发什么大财呀，我是一个穷人，别跟我哭穷啊。冯胜兄，我知道你，你怕我找你借钱吗？我听说您这兜里边装的全都是钱呐，啊，今天出来带了多少钱，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这说着话这就过来，扯着冯胜这就往那兜里掏，哪有这样人呢？你说他过来往人冯胜的兜里掏，他想掏钱，冯胜兜里边没有钱，结果他一掏翻了半天，找出一块墨来。这个墨呀，那是古代文人有时候经常随身带着的，背着那一个书囊，里边笔墨纸张，包括还那砚台也带着，到哪儿要写字呢，倒上点水，拿墨一研，这就写。它不像现在有钢笔呀、啊。

来水笔也没这个，他就掏出一块墨来，然后料理了。哈哈哈哈，风声兄，哎呦，那么多钱没带着，满兜里就一块墨。这等于对冯胜是一种讥讽，给冯胜来了个下不来台。这冯胜明白卢杞的用意，冯胜当时就说了，哈哈，卢杞兄，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你把我的兜翻了，我看看你这兜里都带着什么。这冯胜过来就掏这卢杞的兜，这卢杞，哎，我这不这还没等褶兰，这冯生一把从他兜里就掏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全是他的名次，就是名帖，有200来张，蛤蟆两子达子。冯生一看，哈哈哈哈，又给他装上。冯生说：“卢杞兄，你在我这兜里边翻出一块墨来呀、啊？”充其量我就是个穷儒，但是我从你兜里边翻出这么多名次，就说明卢杞兄闲着没事老去投奔名人，攀附权贵呀、啊！啊，这你也叫个读书人？这冯胜反而把这卢杞给笑话了一顿，说这卢杞呢弄了一个下不来台，说这个呢说名将利索这句话呢，就从东方朔说的那话和卢杞的这个作为，就还有一首古诗嘛，这古诗里边曾经说呀，说干瓜抱苦地，没早生经济，立旁有以刀，贪人孩子贼。就是甜瓜往往那个瓜地那个地方是苦的，说这枣好吃，但是往往它带刺儿，就是那个枝干上有刺儿，容易扎着你。说利益虽然好，旁边有个刀，就是那个利字旁边带个利刀，说你要小心点，说太贪婪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给伤害了。这就都说名利犹如江锁，容易把人锁住，所以名将利锁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好，这次大获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淡淡山岛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谢谢。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借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在这里呢，孟然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以及周边和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关注。如果说您时间方便，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那新的一天，让我们试着去理解自己，接纳自己，无条件的去爱自己，停止用完美的眼光苛责自己与他人。又是新的一天，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八月开始呢，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呢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公众呢可以通过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接种记录详情栏目，或者是电子预防接种证接种档案详情栏目，点击对应追溯码信息，直接呢查看证明内容。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夜市经济。近日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发布《河北省文化创意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将打造国潮文创首发街区，积极引导国家级和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示范试点步行街，发展粉丝经济、谷子经济等时尚消费，培育地标商圈新场景，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以商业步行街、重点商圈等为重点，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票根经济、情绪经济，打造地标文化创新新场景、城市微旅游目的地，深耕特色消费业态，解锁文旅游玩新体验。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27.5万对。近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2025年同期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较2025年同期增加5.2万对。那最新的数据出炉了，你又怎么看呢？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不问归期》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孟然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问候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那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当然了，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转眼呢又到了秋天了哈，那么大家可能还在夏天的记忆当中，把这首歌首先要送给大家，去年夏天。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有话好说环节当中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大学生的生活费。那你认为大学生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那么你上学时候的生活费是多少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那九月份呢会有新的一批大学生入学哈，除了高兴和喜悦，不少家长呢也会思考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给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事情不是我说多少合适就行的，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会结合我们当地的 GDP 哈，我个人的消费以及家庭条件去考虑。是的，那确实呢也是大家呢应该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大家呢要考虑到自己家的生活条件，那自己家的经济水平，同时呢要考虑一下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校，他的这个所在区域啊，这个消费水平是多少呢？在这儿呢欢迎勇敢的心，感谢您的支持。其实说实话，大学生生活费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那么它和所在的城市、个人的消费习惯以及咱们家庭的情况呢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呢孟然和暖宝宝一样啊，我们都说到了这个问题。那常见的生活费的档位呢有四个，800到1200，那么这个档位呢基本上能够保证一日三餐在学校食堂去解决，可以覆盖呢最基础的日用品的开销。不过呢有些人可能月底呢就要靠泡面去续命了，而且像娱乐、社交、买新衣服等等消费呢会受到较大的影响。那第二档是1200到1800，那么这个档位呢是全国多数大学生所处的区间，这个档位呢可以呢保证在校期间的一日三餐和日常开销，平时呢周末还能跟同学出去聚个餐，但是不能太频繁。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暖宝宝说，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呢爸妈给了大概是1700块钱吧，我问他缘由为什么多200，这200应该是应急的啊，原来说的标准是1500对吧。看来呢父母想的是非常的周到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三档的大学生活费是多少呢？是1800到3000，可以说呢这已经呢算得上是小康的生活水平了。水果零食自由，除了周末可以出门去聚餐和社交活动，平时呢还能去周边的城市短途旅行一下。第四档那就是3000以上，基本上呢可以实现呢外卖自由和奶茶自由了。那么这样的话呢3000块钱多出来的钱呢还能拿出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啊，或者是报班学习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家孩子啊这个大学生活费是多少呢？

欢迎安安河北保定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大家还记得自己上大学那会儿咱们的生活费是多少吗？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呢说到了四档哈，各位家长朋友们来看一看你们家在第几档当中啊，800到1200，1200到1800，1800到3000，3000以上。我还记得呢，我上大学那会儿呢是2000几年那会儿，我们那会儿大学生活费基本上在500到1000块钱左右，基本上都是1000块钱以内啊，500-600块钱。安安说3000以上，那你是说孩子的还是你上学那会儿的呢？应该是孩子的对吗？还是你就是学生呢？欢迎你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暖宝宝说剩下的不够的咋整啊，刚进大一嘛，没有生活经验，那个时候呢也没有 AI 可以呢给我们建议。哎，你说的对啊，孩子的是吗？啊，我是在河北啊，在河北承德。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生活费哈。安安他们家的孩子呢是3000块钱以上啊，我觉得这个价位已经是非常高了。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家孩子的生活费你准备给多少，或者说这几年一直给的是多少呢？昌黎是一个好地方，您说对了，欢迎有时间来到昌黎来做客。我们昌黎人热情又好客，同时呢我们昌黎有美食美景，好玩的好吃的都有哈，我们昌黎人很热情的，欢迎你随时来。暖宝宝说结合学长学姐的情况，嘿，我说我可以周末兼职啊，兼职的情况也不错嘛。对，我们这有红酒，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暖宝宝说所以周末呢我基本上不睡懒觉，人家出去学车出去约会，我就埋头苦干，先把生活费挣出来。哎，他说这是学生时代的辛酸史，我觉得不算辛酸吧，是你回头想一想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是好懂事儿。哎，依依说了，主播今天的新衣服好好看，你就直接说主播好好看就行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大学生的生活费。那你上学那会儿生活费是多少呢？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轻轻点去交钱。那么我们看着呢这个暖宝宝说的回头都是辛酸史哈，那么我们就把一首滚烫的青春送给你。依依说了我600。在那个时代啊，应该是80、90，那个时候差不多干过很多兼职，所以说那时候80、90的我们啊，真的是我觉得很扛事儿的那一代，很自己很自主自立的那一代。哎，安安说主播好漂亮，谢谢，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问候大家上午好。其实生活费啊这个差异因素还是很多的啊，你比如说有些家长呢可能会纳闷儿，为什么隔壁家的孩子呢上大学给1500的生活费呢，那么就能够，而我家呢给2000月底呢还缺钱呢。其实呢我觉得这其中呢跟这个地域差异呀和隐形的消费呢要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人家1500的生活费，然后呢父母给买零食给买衣服，什么都不用自己孩子去买，生活用品都不用孩子自己去消费，他的这个生活费呢只是他自己在学校的消费，以及呢他的一些呢兴趣爱好啊，或者是这个他报班啊这些费用人家就能够。你如果说那2000块钱什么都不包的话，他肯定就不够。依依说了给驾校发传单，给自己呢免一部分这个驾校报名费。哎，我觉得这方法不错。嘿，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孟然是在哪儿上的大学啊，我记得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啊是这个旁边有很多

0: 的这个公司，然后呢我们舍友呢大家会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去到商场去搞促销，因为毕竟是学播音主持的，然后呢我们拿出我们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去做销冠哈，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想想哈，咱们都是呢有这个自己的一段美好的青春记忆的。暖宝宝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各位主持人都是精神饱满，尤其呢是9:30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呢？分享一下子呗，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来自于你们，我的好心情来自于大家，有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所以说心情就会很好啊。当然了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生活当中谁还没有点糟心事儿、不开心的事儿呢？你比如说我上直播之前，比方说我们家孩子刚气过我，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带着情绪上直播，对不对？所以说呢，心情是自己的，心态靠自己去调整。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在这里呢多和生活握手言和，多和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暖宝宝说，我记得这个穿着玩偶呢，戴着大头套，哎呦妈呀，味儿太冲了，都是汗味儿，一天呢站下来整个人湿哒哒的一片。所以说这个记忆就是我们滚烫的青春的记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拿出您的发财的小手来点一波关注，点点赞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生活费给多少合适呢？生活费啊给多少，除了看孩子上学的城市的地域情况，也要结合呢每个家庭的日常开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其实拿很多的朋友的家庭来说吧，父母的工资平平，日常呢除了要给孩子呢寄生活费之外，还有给这个比如说兄弟姐妹啊生活费，定这个教辅哈。所以说如果说呢生活费不够用，大学生呢可以呢考虑靠自己的隐形收入呢去这个补充自己的生活费哈。就像刚才呢我们在直播间呢看到像我们的依依啊、暖宝宝啊，大家呢都在谈这个问题啊，当然包括孟然也在谈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有过自己的那个打拼的青春的记忆。感谢这位叫严的朋友给我们来点赞。
1: 我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清晨，滴滴答答的秒针。
0: 是啊，朋友们，让我们怀念我们的青春吧，我们的青春一去就不复返了，但是呢我们的青春是滚烫又热辣的。那么虽然我们上学那会儿可能呢自己呢非常的懂事儿哈，自己呢也有过打拼的这个血泪史、辛酸史，还有呢那份滚烫的记忆，我们就给自己的青春来致敬吧，致敬我们美好的青春，致敬我们回不去的大学校园。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呢也要步入学校了，要考虑一下孩子们的生活费是多少呢？有的家长说不想让孩子像我们那会儿呢那么辛苦，可能要多给一点。有的家庭会说呢，我们想锻炼一下孩子的自主能力和独立能力，那么咱们就可以呢平平常常的根据呢孩子所在的城市的这个消费情况以及呢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来给孩子生活费了。我们关注依依说，我寻思当时的男生报驾校报名的多啊，我想把传单呢发到男生宿舍宿管，没让我进啊。然后你说阿姨让我进吧，我就去发个这个，我就去送点东西，我就出来，我去这个给他们送这好东西呢，能让我们呢这个生活更丰富。好的，那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说说笑笑当中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Hello，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说到张杰呢，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1982年12月份在四川成都出生，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他呢是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男歌手，还创办了音乐厂牌行星文化。2004年，他参加了东方卫视的《我行我秀》，拿到了全国的总冠军。那从此呢正式出道。之后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最后呢获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那么说到张杰啊，曾经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逆战》《这就是爱》《天下》《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三生三世》《浩瀚》《如歌》等等。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明天过后》。这首歌曲呢，抒情，旋律优美，歌词呢也非常的深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名字叫做《三生三世》。那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即使经历三生三世的轮回，也不会改变对彼此的爱。就像白浅和夜华一样，他们的爱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和考验，但是呢，始终没有放弃。一同来听张杰带来的《三生三世》。

好的，亲爱的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颖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在这里主持人王颖提醒大家呢，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张杰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挺多样化的，比如说流行、摇滚、电子、民谣这些元素呢，都能够在他的歌里面找到。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逆战》，融合了摇滚元素，特别激昂的一首歌，一同来听。

好的，一首非常激昂的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么说到张杰的代表作，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最美的太阳》。这首歌啊，可以说满满的都是正能量，它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呢对未来的希望。就像歌词里说的，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让人听完了之后就全身充满了力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张杰带来的这首《最美的太阳》。

一首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最美的太阳》，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下面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这就是爱》，这首歌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以及呢对爱情当中各种复杂情感的描绘和赞颂。那么它告诉我们，爱情呢不仅仅是浪漫和激情，更包含了在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和在困难面前的相互扶持。一同来听张杰带来的《这就是爱》。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7，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来表达祝福，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一位叫做天边那棵树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歌，缘分就像一场无声的雨。那刚刚呢，为你找到了慕容晓晓的版本，希望你和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喜欢。

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那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听友唱片收藏家说想点播一首梁咏琪的《远距离》，想听一听新歌。说到梁咏琪呢，是中国香港的女歌手、音乐创作人、影视演员。那么学生时代的梁咏琪被星探发掘，随后呢和刘德华合演了电影《烈火战车》，并且凭借着该片呢获得了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奖。那么在音乐方面呢，他曾经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短发》《胆小鬼》《中意他》还有《花火》等等。他呢演唱风格也是很多种多样的，抒情、民谣、摇滚风格呢，都尝试过。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梁咏琪带给我们的一首《远距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上面搜索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芷如初见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苏芮演唱的《牵手》。说到苏芮呢，可以说是在80-90年代啊，当时呢非常火爆的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可以说成名在那英之前。那《牵手》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回顾这首动听的旋律。

说到歌手苏芮呢，是1952年出生于台北的一位歌手。那么他的演唱风格很鲜明，独树一帜啊，以扎实的唱功、宽广的音域、醇厚的音色和激情澎湃的表现力著称。那么他呢，开启了华语乐坛的铁肺时代。他的歌曲呢，情感真挚，能让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当时呢，很多内地的女歌手都争相模仿他的风格，那英呢也是其中之一。刚刚的这首牵手，也希望能够得到所有朋友的喜欢。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假如》。那下面的时间就。

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欢迎大家和我互动沟通交流。那节目的一开始呢，一位叫做六六牛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真的好想你》，下面的时间呢就送上周冰倩的这首动听旋律。

让我们用歌声诉说故事，用音符传递情感。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咱当兵的人》，那下面的时间呢，就为你送上刘斌演唱的这首动听旋律。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歌曲是李玉刚为我们带来的《万江》。那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愿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一个模棱两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唐朝有个叫苏味道的，这个苏味道呢是赵州栾城人。苏味道从9岁的时候就显露了才华。据说这个苏味道9岁就会填词，这作诗就不容易，填词就更不容易。这个词牌比作诗还复杂呀。苏味道9岁就能填词了，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这苏味道后来到朝中去做官，武则天的时代他就做了大官了。什么大官？凤阁侍郎。这凤阁侍郎是宫厅里边的大官，而且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人说这个凤阁侍郎啊，就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的官员。虽然说他不是宰相，但是这个级别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这个苏味道当了那么大的官，在朝中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什么秘诀？他有的时候跟他这个知己的近人往往就阐述他的这个秘诀。他说，你要办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决断的时候，你不要一句话就说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别把他说死了，一定要模棱两可。就是这个事情啊，你两头都堵着，两头堵。所以这朝纲中啊，很多人就知道他这个办法了。什么事儿你只要一问他，往往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长了之后啊，这朝纲里边的人呢就都知道了，说这苏味道苏大人呢，整个一个苏模棱，就是模棱两可，管他叫苏模棱。可有一回啊，这苏味道他母亲死了，这苏味道

的母亲一死，你想他是朝纲中的高级官员呐，这朝纲里的人能不给他母亲去送葬吗？能不到这儿来参加葬礼吗？那倒不是冲他母亲呐，冲的是苏味道啊。下葬的时候这人能有1000多，将近2000人，满街同的都是送葬的。为什么？这都是给这苏味道看呐。苏味道也觉得这气势很大，心里面颇有一番得意之情。到了那坟地里了，他这棺材往那坑里一放的时候，这些个送葬的人呢就都围着这个坟地，围着这坟坑这儿都在那看，有的假装在那哭，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伤心都不伤的，愣在那挤眼泪，这就是为了给那苏味道看，表示跟苏味道我们两个很近。这苏味道呢当然在前面啊，这众人在这围着，您想这2000来人得围多大圈啊啊！哎呦，这周围呢都是老百姓种的那庄稼地，这是春天，就是种上庄稼那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季节，2000多人在这站着，有的是在这个坟坑旁边可以站住，有的就得往远处站了，甚至有的在远处敲着脚看着。老百姓这庄稼地呀、啊、就被踩了，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把踩人庄稼了。参加葬礼的人就说了，踩他庄稼能怎么的啊、哎、你知道这是给谁送葬啊？这是给苏侍郎他妈送葬，踩了就踩了呗。可是有的这个庄稼地被踩之后，这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就出来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怎么把我们这庄稼地都给踩了？有的人就说了，给你踩了怎么的？苏侍郎他妈死了，我们来给他送葬，踩了那几棵苗算什么呀？啊，这老百姓一看这是个大官，大官他妈死了，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连句客气话都不带说的。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这大唐朝可是有法律，我们要告你，你告我们。踩了你的庄稼苗，这就是给你点脸，知道吗？不然的话，你请我们来踩，我们还不来呢。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送葬完事儿了，人们都回去了。他这个庄稼地周围踩着片很大，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苗都被踩。这十几户老百姓这么一串联，就写了个呈子。找了个有文化的人给写了个呈子，一下子就告到了御史台，告到监察御史那儿了。这监察御史姓萧，这位萧御史接到这呈子之后，这萧御史心里就想了，心想苏魔郎，你模棱两可，我看这个事你怎么模棱。这萧御史平素对这苏味道就有看法，说这回百姓联名，事情确凿无误。他又调查了一下，看了看被踩的那庄稼，然后这位萧御史就把这个本章就奏上去了，弹劾之本。奏给谁呢？当时就是武则天。到武则天那儿了，一说这个事儿，武则天你别看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但是武则天对老百姓的呼声还是很注重的。一瞧这个事儿，武则天马上就把苏味道给找来了。武则天就问这苏味道说，你给你母亲下葬的时候，很多人把庄稼都给踩了，把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幼苗都给踩平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这苏味道早就知道，也听说了，百姓联名把他告了。这苏味道就说了，哎呦，说陛下，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吧，但是我也没看到啊，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坟坑旁边，我在这瞅着下葬呢，我没瞧见。武则天说，现在有状纸把你告起来了，你看看。这状纸递过来，苏味道一瞧，陛下，也许是有的，但是当时我跟这几个人都说了，我说注意不要踩住庄稼，不要踩住庄稼苗。
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都站在这个地垄沟的沟里嘛，没有踩到那地垄上。但是后来呢，我也没看到底是踩了有多少，也许有。不过这个事儿呢，也许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心怀刁钻，他一看有人站在那儿了，借这个茬索求赔偿，所以就告上来了。这个事儿也许是有的。这话说的都是两面的。这武则天一听到这儿，这武则天就来气了。为什么？武则天平素当中听别人说过，说这个苏味道外号叫苏摸棱，办什么事都模棱两可，说话他都是两头堵。武则天一想，人家这御史都是经过调查的，你们那么多人把人家庄稼苗踩了，现在你还说踩的是地垄沟？哎呦，你这个苏摸棱，我可今天看到你这个摸棱了。所以武则天当时一生气，就把这个苏味道就贬到帘外去做官去了，当方州刺史。后来这个苏味道据说在58岁那年他死了，但是呢，苏味道这个为人处事留了这么条成语：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不置可否。哎，我也说这么着，我也说那么着，最后不做决断，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那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吗？说这事儿您怎么办？你甭问他，他说什么话都模棱两可，就是没准儿，两面堵，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咱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墨守成规。东汉时候有个班固，班固这个人在《答宾戏》这文章里边有过这样的话，说孔袭不暖，墨突不前。什么意思呢？孔袭，孔就是孔子那孔，袭呢就抗袭那袭，孔袭不暖就是不暖，就是不热乎。墨突就墨子那墨，就说墨子突，说的是烟囱。不前，前呢就是黑色，就说墨子那烟囱里边啊没有黑，就是没有烟灰。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席不暖，一个是烟囱没灰，他们俩干嘛去了？这就说明这二位啊特别忙。这孔子，您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呀，到处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带着一帮徒弟一帮学生到处走，说哪个地方也待不长，所以孔席不暖，那席不等坐暖了他就又走了。这个墨突不前呢，就是墨子呢也是到处伸张自己的主张，说他住在哪儿住不长，那烟囱还没等熏得黑呢他又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二位虽然都是思想家，或者都叫他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墨子呢就主张兼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博爱，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都有一份爱心。同时这墨子呢反对使用战争，还是主张和平的。那么孔子这观点跟墨子就不一样，孔子讲究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讲究治国之理啊，征伐世界之道，他有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啊还要辩论，辩论的但是各有各的说辞。正因为这样，说是各自持一家学说，有孔子的学说，有墨子的学说。那么墨子这个人呢，据说从小学过木匠，心灵手巧啊，在这个制作上超出常人。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木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这公输班直到今天大家还都说，说这是个能工巧匠。可是墨子在那个时代跟鲁班两个人在制作技能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这墨子啊不但说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学理工科，这技术上还很超出常人，是这么一个人。据说墨子研究出来很多的防卫的这些个器械啊。这墨子呢是宋国人，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墨子在齐国，
但墨子这个子是对他尊称了，他。

本名叫莫迪呀。这墨子在秦国正在伸张自己的主张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楚国的国王要攻打宋国，宋国是他的老家呀。墨子又是反对战争的，所以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他的老家有危险，楚国很强大，宋国从兵力上来讲又敌不住楚国，墨子就想把这次战争把它消灭到萌芽状态。怎么办呢？去找楚王，去跟他说去，讲城破厉害，想劝他别打宋国。于是这个墨子就由打齐国步行奔楚国。墨子在这路上还听到了消息，楚国为什么兴兵要打宋国？因为这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呢，被楚国请去研制了一种攻城的云梯。这种云梯是新式武器，据说仗着这个东西可以很快的把城池就给攻下来。墨子听到这么个信息，到了楚国，这墨子呢就要求见楚王。楚王一听说墨子来了，这是名人呐，楚王就把莫迪请到自己的宫殿之内。当时这公输班也在场，楚王就问莫迪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墨子跟楚王就说了，我听说您要攻打宋国，有这事儿吗？楚王说，这消息准确，我是准备要攻打宋国。墨子就说了，说您呢最好不要打，我认为您兴师动众攻打宋国未必取得下来。于是墨子从全局的观念就讲述了自己的主张，讲出了一点二点八点，八点不可攻宋的道理。这墨子能说呀，这八点讲完了，楚王一听有道理。楚王说，是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要不攻宋有点遗憾。墨子说，您有什么遗憾？楚王说，你要知道啊，公输班给我造了新式的云梯，攻城必胜，要是不打宋国，这新式云梯我就用不上了。墨子说，您那个新式云梯呀，攻宋未必好使。公输班先生这不在这儿吗？不信咱们在这儿就演习一把，看看能不能攻宋。这公输班一听说，那好吧，怎么演习呀？墨子当时把自己扎的这个袋子就解下来了，这袋子往这桌子上一放，就一圆圈，说这就是城。再找些木片来放在这儿。墨子说，您那个云梯讲讲那个道理，怎么能攻得城？这公输班就讲了，说我这个云梯搭到城上，敌人就可以说他阻挡不了，我们人就攻上去了。墨子说，你要知道宋国我们刚刚研究成了一种新式的东西，是防御用的，新式的盾牌，有新式的挡板，你这个云梯搭上也白费。这墨子就把他所研究的这个挡板这个道理一讲，所以两个人在这演习，演习了六七回，这攻城的结果这墨子都有办法对付。最后这公输班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你这个防御的办法我有办法破，你信吗？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墨子说，你这个办法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楚王在旁边一听，二位你们都不能说，让我在这傻听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说。墨子说，您要非听的话，我就告诉您，大王，公输班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您的楚国，他想着不让我为宋国效力的话，就说把我杀了，这就是他破坏防守的最有效办法。楚王就问这公输班，你说是这意思吗？公输班就笑了，这意思就默认了。但是墨子接着就说了，你不要以为把我杀了这防守就没人了，我有300多个徒弟都在宋国呢，我这些个技能他们全会，所以说你去攻也是白费，我死了还有我弟子呢。墨子一说这个话，最后楚王

坚定了自个儿的信心，得了，别攻宋国了，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墨守成规形成一条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墨守成规呢，墨子是主张防御，你怎么攻城我有自己的固定办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传到今天，这墨守成规呢就不是这意思了，就是说老是按照传统的旧规矩而没有什么创新，不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目无全牛，出自庄子的一篇文章里。庄子这篇文章叫养生主，是他在里边说呀，文惠君，这个文惠君呢就是魏国的梁惠王啊。这个文惠君呢忽然听见别人给他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最近呢他们这厨房里边来了个厨师，这个厨师啊会杀牛，说这个厨师杀牛跟别人杀牛不一样，每当他杀牛的时候，周围总有很多看杀牛的，多能多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看杀牛。说这个庖丁杀牛杀的与众不同，大家伙看他杀牛就好像看文艺节目看演出一样。这文惠君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啊，文惠君心想杀牛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可是一个说两个说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这文惠君就往心里去了。最后文惠君就说了，说这个厨师什么时候再杀牛告诉我，我上现场去看看。有人一听说就把这个事儿先告诉厨师了，说这回你这个事儿连国王都引为注意了，要看你杀牛，这天又要杀牛了。有人就告诉文惠君，把文惠君请到现场，给他预备个桌子，后边摆把椅子，这文惠君坐在这儿，周围很多人都围着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了一把杀牛的刀，拿这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文惠君瞅着他，就看他站在那牛前，嘴里边轻轻地叨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一落身，这文惠君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那牛就躺下了，已经死了，把牛杀了。这文惠君当时一愣，哟，说这可真是快手啊，怎么杀的这牛啊？牛倒那儿了。接着这庖丁他要把这个牛啊都得肢解了，把这牛肢解了，这个肉都又割下来，旁边有人拿大托盘在这举着等着，哪儿的肉放到哪个盘里，这都是有规矩的。这文惠君就看他在这个肢解这牛的时候，哎呦，他那个肢体他那个动作，有的时候用膝盖，有的时候用肩膀，有的时候这个刀往前递，有的时候刀往哪儿拉，他这个杀这个动作就像舞蹈一样。说这个庄子那原文里边说，说如桑林之舞，经手之会。桑林之舞，经手之会什么意思？桑林是古代的乐曲，就是殷朝帝王听的音乐。这经手呢也是乐章，就是音乐，在这种音乐下可以跳舞。说这位庖丁在杀牛肢解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动作就像在音乐配下的舞蹈。所以整个把这牛都弄完了，一看这个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跟没事一样，所以把这刀撂到旁边了。更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发现这个人的身上一个血点都没有。当时文惠君就愣了，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个厨师叫到我跟前来。这厨师就来到了文惠君的跟前，给这国王见礼。这文惠君就问他说，你这个杀牛的技术这么娴熟，是怎么练出来的啊？是跟谁学的呢？这庖丁就说了，说大王跟您说吧，我这个杀牛的技术呢是跟我老师学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实不相瞒，最初我到我老师跟前说要学杀牛，我老师告诉我这牛得怎么

杀，给了我一把刀，把这牛牵来了。我一看这牛站在我面前，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就不敢下手了。当时我没等捅这牛，让牛一击就把我给攻倒了，这吓得我够呛。后来呢，我的老师就带着我，让我看杀牛，逐渐的呢，让我学。

但是一杀多了，通过我老师跟我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杀牛不能光看牛的全貌，应该看到牛的内里。我的老师把牛的这个骨骼、牛的筋、牛的肉它怎么长着都跟我讲出来了，我得把这个东西都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再杀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奔着牛的内里哪个缝隙，这一刀下去这牛必死无疑。后来我就练的这一刀就能把牛杀死，但是在其后呢，需要把这个牛这牛肉得踢下来呀，怎么踢呢？这刀怎么走？这都是有说到的。我跟我老师跟了三年呐，三年过后我再杀牛，跟您说，在动手的时候就游刃而有余，游刃有余就说这个刀啊扎进去，不能说一刀捅到骨头上了，一刀捅到哪根筋上了，不会这样，这个刀扎进去保证是那个部位，这个刀刃两旁边都有空隙，说游刃而有余。所以我杀完一头牛之后，不像以往累得我够呛，我气喘吁吁，但是我现在杀完了牛啊，踌躇而满志，就好像我办完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的样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老师教导下三年的功夫我没白下呀，最后达到这个境界呀。说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行内圈里头的人看这个人杀牛的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别的，就看他这刀，就问他这刀多少天磨一回就知道了。我当初杀牛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得磨刀，因为这个刀我瞎捅，不知怎么就捅钝了。可是后来呢，我练来练去半年才磨一次刀，我师父十了年才磨一回刀，我现在能够七八年磨一回刀了，就是这个刀啊，那刀刃不受损伤。庖丁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文慧君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为什么？文慧君心想，他讲的是一个杀牛的道理，但是对人来说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你必须得研究深研究透，达到一种的境界，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最后而踌躇满志啊，能达到目无全牛。那就说牛在前来不是看到的牛，而是看到牛的骨头、牛的筋、牛的肉都是怎么组织，是看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目无全牛就是说呢，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深阶段，就是高层次的技术。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骑虎难下。骑虎难下这个词最早出于哪儿呢？出于隋书，隋书的后妃传里头。这个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第一个皇帝，应该说杨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当中是有功勋的，他把那个动乱的分裂的中国给统一起来了，成为隋王朝。正因为他有功勋，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建树的皇帝，所以对杨坚这个人是怎么得来的江山就谈的不多了。说实在的，杨坚这个皇帝呀，他得的这个江山得的也不是那么光彩，不是他自个儿说凭着戎马生涯给开辟一片天地打下的隋氏江山，不是这样，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一种篡位篡权。这个杨坚呢，他最早的是北周的大臣，北周在当时大分裂南北朝的时候，哎，它是一个地方的政权，也成为一个朝廷。北周周宣帝在位的时候，杨坚就被重用了。最初呢

杨坚封到随地，是一个随州刺史，后来提升为随公，再后来杨坚娶了这个妻子独孤氏，这独孤氏是北周的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这独孤氏是一个大家族，这独孤氏她的姐姐是皇宫里边当过皇后的，那么她姐姐的女儿就说也当过皇后，都是皇亲，是贵族。独孤氏呢是杨坚的夫人。后来这个北周的宣帝死了以后，那么北周的静帝继位，就是说宣帝的儿子，宣帝这儿子很小，还不到十岁，说他这一继位，不到十岁的孩子能处理朝政吗？可到这个时候，这杨坚已经是相国了，就丞相了，主掌大权。这么一来，杨坚顺势就跟大家说了，说现在圣主年幼，由我辅国，就是由我帮着处理朝政。正因为他要帮着处理朝政，为了处理朝政方便，杨坚就搬家了，搬到宫院里头来了，他在皇宫里边住着。这样的话呢，文武大臣有什么本章呈上，他就可以在这处理公事。这小皇上自然就都听杨坚的。那么事情到这个份上，有一回这独孤氏也就是杨坚的夫人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跟这杨坚俩人就说，这独孤氏说，现在你到时候了知道吗？杨坚说，我到什么时候了？独孤氏说，现在外界都有人议论呐，说你既是相国，掌握着朝纲大权，同时你又统带三军，掌握着朝纲的军权，那么现在这个小皇上又这么年幼，无力料理国事，什么事都听你的，你何不取而代之呢？那意思就是，你为什么朕这个时候你自个儿就做了得了呗？这杨坚一听说，说这行吗？这个，这独孤氏说有什么不行的？你现在已经是到这份上了，文武大臣背地的议论说你必要取而代之，犹如你骑在猛兽身上，你下不来了，就得这么走了。所以杨坚一听，对，这话说的有道理，那我就这么走了。杨坚想要这么走了，那就得把这个北周的小皇帝给废了，得他登基坐殿呢。所以杨坚前思后想，左右斟酌，再加上外边舆论颇大，又听得夫人这说他现在是骑兽难下，干了。就这样杨坚就篡了位了。据说呢，把这个北周小皇上他想法给害死了。杨坚这一篡了位，因为他当初是隋帝的隋公，曾经在这当过隋州刺史，于是就把这国号改为大隋，就成了隋王朝了。所以杨坚篡位之后建立了隋王朝，紧接着他自己带兵才统一了南北，把中国分裂的局面给统一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最初叫骑兽南下。说再还有一个说法，在晋书里边温峤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温峤的人，他是江州刺史。这个温峤呢，当江州刺史的时候，晋朝有个叫苏焕的人叛反了，带着队伍反对晋朝，而且情势危机，带着军队啊要杀奔晋朝的首都。这个温峤当时就和陶侃等人建立了联军，要守卫晋朝的江山。于是他们跟这个苏焕进行了交战，可是头两次打仗打来打去没有取胜，这苏焕来势凶猛，接连着打了几个败仗，结果这陶侃呢
自个儿情绪就低落了，吃饭也不吃了，睡觉老唉声叹气。这温峤在旁边就发现了，这天这温峤就来见陶侃来了，说陶公，我发现您近日精神不振呐。陶侃就说了，我怎么能振得了呢？我们联合起来要抵御叛军，本想着要把苏焕这队伍打败，你看我们接连着几次战斗都十分不利，你说作为我这个首领，我能吃得下饭吗？我能睡得好觉吗？啊！温峤听到这就笑了，说您呐，大可不必这样，我跟您说，您现在已经骑在猛兽身上，您是下不来了，您是联军统领，这个辈儿给您摆在这儿了，您只有打胜不能打败。虽然说开始我们有几仗并不得力，但是随后只要您用心用兵，我们会取得胜利的。到这个时候您想退缩吗？是没有退路的，您就听我的，咬着牙得跟他决战。所以温峤跟这陶侃说的这番话也引用了这句话，就你骑在兽上下不来了，就骑在野兽身上。说怎么后来叫骑虎难下呢？据说这条成语沿袭到唐朝的时候，皇帝有圣旨避讳避这个兽字，就改成了虎了，就成了骑虎难下了。骑虎难下这条成语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比方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没有退步的时候了，就好像一个人骑到老虎上，你就得跟着老虎往前走，你想退你想跳下来都是不可能的。骑虎难下就是说犹如一个人骑到老虎上，你下不来了，有再多的困难你也得挺着往上上，你要是下来那就更危险，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啊，叫铜爬铁板。铜爬铁板，就是铜制的琵琶，铁制的剪板。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条成语，出自《春涧序录》。大家知道啊，这个宋朝宋词是最有名的。我们老说嘛，唐诗宋词。为什么说唐诗宋词呢？就是唐代的时候，这诗歌最盛行；宋代的时候，词赋最盛行。所以一提到唐代的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大家就都想起来了。那么提到宋朝的词人呢，其中有两个是比较有名的，或者叫做是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苏轼。苏东坡，再有一个呢叫柳永。这个柳永啊，可能没有这个苏轼的名望那么大，但是要从写词上那是独具一格。柳永这人呢，由于他在家里边排行第七，所以有人呢又管他叫柳七。这个柳七呀、啊、是很有才华的，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写词，会填词，而且他写的这个词呢，独具一种风格，跟别人不一样。尤其写那种缠绵男女之情，表现青年男女爱情方面的这个词，写得非常之好。那么苏轼写的这词呢，跟他的风格不一样。苏轼呢，写的是大气魄，啊。写的是这个气势磅礴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比较多。要用我们现代说呢，柳永写的这个词啊，多数都是这个通俗歌曲里边的歌词。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的通俗歌，往往就是写爱情的东西多啊，有的呢说是这个男女之爱，这是有歌词儿啊，说男女分手了也有歌词儿。说青年男女思念也有歌词儿，说青年男女说抱怨也有歌词儿，汗恨也有词儿，怨也有词儿，爱也有词儿。所以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嘛，几乎这爱情各个方面各种情感都能写出歌来。你听现在这个通俗歌曲，可以说用一个爱字就能概括很多。那么柳永这个人呢，当时他写的那个词就是这方面的词。正因为这样，在宋朝教坊当中有很多以唱歌为职业的那些歌女，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些歌星，他们唱的那个歌词

多数是按照刘永写的那个词写的谱的曲。这个刘永是宋朝一个官员呐，官拜屯田员外郎，这官不算太大，但是刘永这个词当时名望很大，甚至于说刘永这个歌词，他的词赋比他这官这声誉还要大，人都称他柳屯田柳七。正因为刘永这歌词写得好，所以当时唱歌的那些个歌星们，尤其是经常唱刘永歌词的那些女歌星们啊，对这个刘永都非常熟识。刘永呢跟他们也经常接触，经常到什么秦楼楚馆呢会会他们呢啊，听听他们唱啊。刘永听到自己的这词赋改变成了这个歌以后，他自己也有一种得意之感。据说刘永这个人后来到了晚年呢，在官运上并不太好，到了晚年的时候穷困潦倒。刘永最后死了之后买棺材钱都没有，他为什么落到这一步呢？没有太详细的描述，但是有人是这么说，在宋朝的笔记小说里这么讲，说刘永到时候买棺材的钱没有，这丧事谁给他处理呢？就是当时那些歌星们，那些歌星们大家凑钱给刘永买了棺材，给他下了葬，而且很多唱过他的词儿的那些个歌星们都到坟前向他表示吊唁。这就是这刘永。苏轼呢，当然苏轼呢是一直为官，尽管他在官路上也不算畅通，但是比刘永要强多了。据说有一回啊，苏轼在自己的家里款待朋友，就请了很多唱歌的跳舞的，在这个地方呢，苏轼让他们唱歌，说大家伙就在这儿唱歌，男的也唱，是女的也唱。当然当时唱的这个歌词呢，有的是别人写的词，也有很多是刘永写的词，个别的男的呢也在唱苏轼写的词。苏轼当时情志非常好，就把他这个教坊中的负责人，就是负责这个唱歌的总管，就问他说，你说说刘永写的这个词和我写的这个词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人一听，哎呦，说苏学士，您这词跟柳七那词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您是两码事。哦，苏轼说不同在哪里？他说柳屯田写的这词呢，多是一些缠绵之情，离别之意啊，有的让人听起来呀要伤心落泪。他这个词多数都是得十七八岁的秀女，手里呢拿着剪板，轻启歌喉，在那个柔弱的音乐伴奏下才唱他这样的歌词。您比方他这个歌词多数是什么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您听这个意境，那必须得是一个柔弱的女子轻启歌喉，慢慢舒畅，令人听起来这心情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这是柳屯田的歌词的这个风格。苏轼说，我这歌词是什么风格呢？哎呀，苏学士，您这歌词要唱那就不能用那十七八岁的少女来唱了，那必须得是身强力壮的关西大汉，手中拿的是铜耙铁板。这铜耙铁板呢，就是抱的是铜琵琶，拿的是铁剪板，这声音特别响亮。唱歌这个人那得是男高音或者是男中音，甚至于都想到得长着脸面胡子，说这样的人才能唱您的词，您那词气势大呀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0: 人都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天，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小姑娘唱能行吗？她唱不出这个气势来。苏轼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所以铜爬铁板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铜爬铁板，今天来说呢，就说形容这种风格，雄浑豪迈，气势磅礴，就叫铜爬铁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企业看发展，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小小钢背棱撑起建筑大脊梁；夜享书香竹文行，昌黎县图书馆青年文化夜校开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十五五，共绘新蓝图。在建筑施工领域，模板支撑体系是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我县，有一家专注于建筑模板配套钢支撑体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中建、中铁、碧桂园、万科等国内顶级建筑及地产企业深度合作，产品市场遍布全国。走进位于昌黎县鞍山镇的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机器轰鸣，焊花闪烁。这条总投资1.2亿元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新型钢背棱、加固件、方柱扣等产品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成为高层建筑混凝土浇筑时的隐形骨架。河北天健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建筑模板钢支撑体系的研发与设计，从最初的简单加工，到如今拥有20余项国家技术专利，河北天健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2: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住宅建筑中呢，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目前呢，我们对产品也进行了迭代升级，除了我们的钢背棱产品之外，在原来的小钢模基础上呢，升级了高强钢模板，对标的呢是铝合金模板。这些产品投入之后呢，也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够呢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呢贡献一份力量。
1: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管理则是发展的生命线。河北天健从原料采购到产品制造，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严格执行 ISO 9001系列标准。2017年12月，公司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2018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河北天健的市场版图迅速扩大。目前，公司已服务全国500余家客户，并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大型建筑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昌黎走向全国，用一根根钢背棱撑起万千大厦。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建筑配套细分赛道上行稳致远。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2: 建筑模板的加工效果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成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所做的呢，就是不断优化我们钢支撑产品的结构设计，让施工更安全、更简单、更快捷，同时呢，也让施工方呢，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成本。目前呢，我们的新型钢背棱产品体系呢，已经在碧桂园、万科、保利、中海、绿地、融创等众多知名地产上千个项目中应用。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为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全民免费学习提升平台。

0: 牌，筑牢县域书香文化阵地。近日，昌黎县图书馆全新打造的青年文化夜校公益课程在城市书房正式开课。晚风习习，夜色温柔，城市书房内灯火明亮，书香氤氲。晚上7点，青年文化夜校准时开课。退休军旅作家赵玉如老师结合自身多年军旅创作经历，引经据典，为学员们讲解创作技巧。赵玉如以讽刺文章写作浅见为主题，讲解军旅散文创作经典拆解作品《想当官》，细致讲解讽刺文学的创作尺度与写作技巧，帮助学员掌握文字创作要点，让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精进写作能力。学员们认真倾听记录，并结合自身学习困惑进行互动交流，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小读者杨梦明：
1: 我已经上了2节课了，非常开心，在这里跟着赵老师一起欣赏文章，还能学习怎么去描写细节，怎么去描写人物，我感觉非常有收获，我愿意继续来这里听课。
0: 本次青年文化夜校共设置4期特色公益课程，涵盖军旅散文、乡土校园文学、少儿科幻童话、写意花鸟山水国画4大主题。每期配备专业讲师开展5节系统化授课，市民可根据兴趣自由单报或全程参与，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学习需求。昌黎县图书馆馆长王志勇：
2: 图书馆开展的这次公益讲座，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还有就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小读者、青年读者他们有空余的时间能更多的在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这次活动为期是4期，邀请了咱们本土作家4名。我们从开展这几天来看，来的读者特别多，都愿意和老师交流，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图书馆，来城市书房看看书，听听讲座。下一步我们还会开展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推进咱们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
0: 下一步，昌黎县图书馆将依托青年文化夜校平台，优化课程内容与服务细节，持续推出多元化、高品质的夜间公益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县域书香惠民品牌。这是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逐步破除传统的产业、居住、商业等功能分隔模式，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着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通勤、换乘交通设施系统，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住房品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感，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为广大市民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要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监管，绝不允许违法违规建设豪华别墅、私家庄园。习近平指出，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衡量城市宜居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要适应人口和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健康、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完善城市商业布局，要高度关注一老一小，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托幼一体服务，提高婚育水平，要加强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保障基层医疗机构运行，让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更加贴近群众，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泰山北斗，出自韩愈传。韩愈传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边都有他的传。韩愈啊，其实从他的人生道路来看，这个人并不算顺畅。小的时候3岁娘就死了，是跟着他的从父兄长大的，也就是他的叔伯大哥和叔伯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叔伯嫂子一块把他拉扯长大成人的。韩愈这个人25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9岁才开始正式走进仕途宦路，才当官。但是韩愈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才华出众，写的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呢与众不同，独创一种风格。韩愈这个散文的风格呀，跟这个当代所流传的那个散文不太一样，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散文呢有这么一种风格，就是注重呢对仗工整、用词华丽，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就差劲了。韩愈呢非常崇尚古人的散文，比如说司马迁的、杨雄的，就这些人的散文他非常赏识，所以他的文风近似于他们。因此上有人说韩愈的散文他是与众不同了。散文与众不同，这个人得从性格上来讲呢具有文学家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这个政界上这个路走的就不顺。他当官很快到朝里了，先是当上了监察御史，当了监察御史这级别按说不低呀，可是呢由于他有一回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把皇上给得罪了。他写个什么奏章啊？当时这个唐朝呢大旱，很大的面积上都是旱，这一旱庄稼不收，庄稼不收这老百姓就遭了罪了。有的呢就是携儿带女外出逃荒，四处流浪，以讨药当乞丐谋生。韩愈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民情的，他看到老百姓受到这样的苦处，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呢他就给皇上写个奏章。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呢？他奏章就说现在天大旱，这个庄稼不收，老百姓四处逃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说建议呀、啊、

0: 免税赋，以维持民生。这是韩愈为老百姓着想。
1: 结果这个奏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一看，皇上生气了，为什么？上了阳山县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地方的官。
0: 韩愈呢，到那之后，当了地方官，当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是有才华的人，朝纲中人也都知道他，包括皇帝本人也知道，就把这个韩愈啊又给调回来了。这回调回来之后，倒在朝纲中，让他当刑部侍郎。
1: 韩愈这不又回来了？
0: 你像你吸收上次的经验教训呢，没事别老写什么奏章啊。结果他又写了一个奏章，这回这个奏章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皇帝当时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啊信佛，听说凤翔法门寺那个地方有佛骨，就是佛舍利，
1: 所以他派人去带着好几十人把这佛骨请来了。请来了之后呢，
0: 先放到这宫院里头，让这宫院里边的人天天到那去朝拜，
1: 同时准备要把这个佛骨
0: 在当时所有的寺院里轮流展览。啊，这老百姓都听说了，说这个佛舍利来了，这回要在各个寺院里轮流展览，很多的信佛者这些百姓们就拉着架子就等着去参拜佛骨了，甚至有的下决心，有的说把这个头皮也给灼伤了，有的甚至把手指头也给烧伤了，也不知为什么，这表示这个信佛这个虔诚吧。当时在长安城首都闹得是沸沸扬扬。韩愈这个人不信佛，所以韩愈就给皇上又写了一道奏章。这个奏章呢，他从上古就举例子。
1: 韩愈在这个奏章里说呀，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这是汉代的事。
0: 在汉朝汉明帝以前，中国没有佛教。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很好吗？
1: 他开始举，比如说古代的皇帝，皇帝活了100多岁，
0: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皇帝再往后，尧舜禹，说尧也活了100多岁，治理江山很有办法。舜禹都活了80岁，在位都90年到100年这个样子，天下太平，皇帝长寿。那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这不照样皇帝也长寿，天下也太平吗？要再往下说，说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周朝，天下太平，皇帝也长寿。而且从周朝往后800年，周朝创立800年天下，没有佛教，不也是照样吗？既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是最信佛的，他这一辈子有3回自个儿想出家就当和尚去。梁武帝倒是天下做的时间不短，做了40多年，但是最终结果呢，被侯景之乱，让侯景把他困在这城里，活活饿死了。
1: 他一说这个，所以皇上就火了。这一火了，把韩愈又给贬出去了。
0: 韩愈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写的文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
1: 他那个散文里边有很多名句，今天我们还在说，比如《进学解》，其中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0: 这都是韩愈所写的名句呀。所以泰山北斗哪来的呢？就后来苏东坡到了宋朝，苏东坡评价韩愈，说韩愈的这个散文，他那个水平就像泰山北斗一样，是那么样的高大，是那么样的辉煌，后人无可与他比拟者。
1: 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还有的把它简称为泰斗，说这个文学界有文学泰斗，说这个音乐界有音乐泰斗，啊，各个专业技能高的都叫泰斗，也分什么技能，比方。

小偷就没有小偷泰斗，绝没那么称呼的。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螳臂当车，它出自庄子。庄子的人世间里边就讲了这个螳臂当车的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鲁国呀，当时有一个贤人，这贤人可不是闲着没事那个贤人，就是贤良之贤，当时被称作贤人。这个人呢姓颜，叫颜和。由于这颜和是个贤人，名声就传出去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灵君，他呢就把这个颜和请到了魏国。请到魏国干什么呀？要教他的儿子，就是魏公子，后来就叫太子了。他这个儿子叫蒯贵。为什么请这个贤人去教呢？因为这个蒯贵从小就不着调。这个魏灵公啊，就觉得说这样的儿子，将来他要继承我这王位，能管理好江山吗？能管理好国家吗？得需要把他好好的规整规整啊。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贤人来吧，就把这颜和给请来了。跟颜和一说，这颜和一听说，那好吧，我就看看这位公子是什么样，我教他读书，教他长知识，教他治国之道，教他做人之本。于是这个颜和呢就跟这个蒯贵俩人见了面了。这一见面啊，这颜和发现了，哎呦，可没见过就这样的公子，他爸爸是国王，怎么他这儿子这样啊？这蒯贵整个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正事不干。这颜和有时就跟他讲啊，说你将来是国王的继承人呐，你要想治理国家，你必须得丰富自己的知识啊，是吧？你得端正自己的为人，这才能行。这蒯贵听到呢也点点头，说那好吧，那你就丰富我的知识吧。怎么丰富？这颜和说，我跟你讲吧，就给他讲书，讲治国之道。这颜和在那讲，这蒯贵就在那听着。颜和这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这蒯贵在那听着听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颜和一看，我说公子，您醒醒，您醒醒，我这给您说您得听啊，您可不能睡觉啊。这蒯贵在这儿，哎，突然一睁眼，哎，我说老师啊，您讲的还真不错，别说啊，我真听进去了。您听进什么去了？我哎，我就觉得吧，您讲的挺累的，咱这样好不好？我要那么坐着听您讲啊，我就犯困，一犯困您再讲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这样吧，您跟着我讲，咱出去上外边寻围打猎，这行不行啊？颜和一想，这个教育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啊，既然是这位公子他好动不好静，那我就干脆跟着他讲，他能听进去这有作用。好，我跟着你走。这颜和跟这蒯贵就上了车了。坐在车里，蒯贵跟他说，您现在就跟我讲啊，您给我讲这书，您给我讲这个治国大道，您就说您的，我这就听着呢。这颜和在这车上坐着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在这说。蒯贵呢吩咐这个车夫赶车走，上野外打猎去。这车夫赶着车就往外走。这一道上啊，这颜和一直在这说，离开他这个都城走出去有50来里地，车停住了。这蒯贵说，哎，您先歇会儿，这一道您讲的够累的了，我现在开始打猎，我打几只梅花鹿，打几只兔子带回去咱们吃野味，怎么样？这颜和说，行啊。颜和心想，我也该歇会儿了，讲了50来里地了。颜和呢又打车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站在旁边瞅着。这蒯贵说，您在这等着，我得用这车打猎。他又坐车上去了。蒯贵坐在车上吩咐那个赶车的快点赶着车走。感情前边他都预约好了几个人，都是他的伙伴，都是那些同类。哦，在这围场里边就跑起来。

打猎，一会儿追兔子，一会儿追鹿，打了半天，这车跑着跑着跑没影了。哎，这沿河一看，怎么不回来了？把我自个儿撂这儿了。这沿河就喊喊也没人听着，旷野荒郊无人搭声，最后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沿河一想，肯定啊，这蒯贵是把我撂这儿，不管我了，干脆我自个儿走吧。步行50里地，自个儿走回来的。回来以后一见到这蒯贵，一看蒯贵回来了，说公子啊，您怎么把我自个儿撂到这漫挖荒郊里头，您自个儿回来了？这蒯贵说，哎呦，我说老师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都差点死了，您知道吗？我赶这车打猎，我这马它惊了，这一惊了，撂着蹶子的跑，怎么喊它也不停，这一气儿跑回来了，我都担心这车要是一翻了我就完了。这沿河就瞅他那个面部表情，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在那撒谎呢。嗯，但是没办法，沿河左右不了这蒯贵的行动。后来沿河就找这魏国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叫瞿伯玉，这个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也是明白人。这沿河就找这瞿伯玉跟他说了，说我呀太难受了，我想跟您聊聊，您帮我出出主意。瞿伯玉说，你说。沿河说，你说我从鲁国被重金聘请来到这里教这公子，您这公子他整个一流氓啊，啊，这我怎么教他呀？你说我不随着他吧，他不愿意，你说我随着他，我跟他同流合污了，你说我要真要是下决心板他，弄不好他能把我杀了，您说我怎么办？瞿伯玉就说了，嘿，现在呀您对他呀就能随其行，别合其心，就是他想干什么要带着您，您就跟着啊。但是您别跟他的心一样，因为您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您要想把他教好了，那犹如螳臂而当车，就是就好像那螳螂想把车挡住，那是挡不住的。其实瞿伯玉也知道，就这位公子没出息。正因为这么一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是螳臂当车。那么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齐庄王有一回出行，坐到车上，车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那个车辙当间有一个小虫子，就是一个螳螂在那扬起这个前臂来，在那比划。这庄王马上告诉把车停住，说那怎么回事？赶车的说，一个螳螂不知好歹想把咱这车挡住。齐庄王下了车，走到跟前看了半天，啊，真乃勇士也。齐庄王上了车，告诉车夫绕道，咱们怕他，躲开他。哎，绕道走了。由于齐庄王这一个举动，全天下很多的勇士闻名而来，就说齐庄王喜欢勇士，螳螂在那道上举着点小胳膊在那晃荡，他都躲着走，所以齐庄王得到了很多勇士。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螳臂当车说明这螳螂他不怕死。那么我们这条成语呢，一般使用螳臂当车还说的是有的人不自量力，愣想阻挡这个形势发展，那是不可能的。这条成语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杨一帆，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今天我们将循着五首风格各异且情感相通的歌曲，从重逢的心动，走到纯粹的爱恋，再到平淡的相守，朦胧的遗憾，最后回望青春里专属记忆，一步步解锁时光里的爱情与心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段属于时光的音乐独白。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实力唱将金润吉的经典情歌《再次爱上你》。说起金润吉，大家一定对他以及辨识度嗓音印象深刻，他的声线醇厚又富有磁性，自带沧桑感与治愈力，没有刻意的炫技，却能把每一句歌词都唱进眼底，是华语乐坛少有的能把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歌手。这首《再次爱上你》是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旋律舒缓绵长，层层递进，没有跌宕起伏的编曲，却用最直白的歌词道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重逢与执念。歌曲讲述了在岁月流转中与旧爱重逢，过往的爱意重新被唤醒，抛开所有遗憾与隔阂，深深而复杂的珍惜，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坚定。每一句演唱都饱含着克制又浓烈的情感，把成年人世界里重逢后的心动与深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每一个有过遗憾盼过重逢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共鸣。

0: 在最爱上的坚定，是爱情最执着的模样。而这份执着的源头，往往始于一份毫无缘由的纯粹心动。接下来这首歌，就将带我们感受这份最简单炽热的初心。接下来要聆听的是华语 R&B 创作才子方大同的《因为你》。方大同堪称华语乐坛的音乐诗人，他独树一帜的复古 R&B 曲风，搭配慵懒温柔的唱腔，打破了传统华语情歌的表达模式。他的音乐永远干净纯粹，带着独有的温柔质感，擅长用轻快的旋律诉说最细腻的情感，是无数人心中小众又高级的音乐标杆。这首《因为你》完美体现了他的音乐风格，编曲清新灵动，节奏舒缓轻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就把爱情里最美好的状态唱了出来。因为你的出现，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琐碎的生活已有了意义，一颦一笑，一朝一夕，都因为心中的那个人充满了甜蜜与期待。歌曲里藏着少年般纯粹的喜欢，是不掺任何杂质的偏爱，是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温柔，把爱情里的心动与欢喜化作了温柔的旋律，听来满是治愈与温暖。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味有你，万物皆甜。这份热烈又纯粹的心动，慢慢沉淀后，变成了平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下面这首歌，就将带我们品味爱情过于平淡后的温柔。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音乐鬼才李荣浩的《恋人》。李荣浩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能型歌手，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一手包办。他的音乐向来以简约著称，用最朴素的旋律、最直白的歌词，道尽人间烟火与情感百态，不煽情、不刻意，却总能精准戳中人心，把普通人的情感故事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恋人》延续了他一贯的起点风格，编曲干净克制，嗓音低沉沙哑，却把恋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展现得无比细腻。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聚焦于恋人之间平淡的相守，默默的陪伴是朝夕相处的默契，是历经风雨后的不离不弃，是柴米油盐里的温柔，是即便褪去激情依然愿意牵起彼此的手，走过岁岁年年的坚守。歌曲唱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陪伴，是成为彼此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终究是细水长流的相守。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恋人相伴的温柔是岁月给予的最好馈赠，可并非所有爱情都能圆满，有些心动终究会带着遗憾藏进时光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就将带我们体会青春里那份朦胧的遗憾。下面要欣赏的是香港实力女歌手薛凯琪的《苏州河》。薛凯琪的嗓音清甜灵动，带着独有的少女感，却又能在温柔中藏着淡淡的忧伤。她擅长演绎青春里的细腻情感，歌声干净纯粹，总能把少女心事唱得温柔又动人。这首《苏州河》是一首极具诗意画面感的情歌，歌曲以江南的苏州河为情感载体，把一段朦胧又遗憾的青春爱恋藏在了潺潺流水之中。歌词意境唯美，旋律婉转悠扬，薛凯琪用她清甜又略带怅惘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那些遗憾，未曾说出口的告白，那些擦肩而过的心动，那些留在河畔的回忆，都随着苏州河的流水成为了心底难以磨灭的印记。歌曲里有江南的温婉，有青春的懵懂，更有爱情逝去后的淡淡忧伤，像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诉说着年少时不敢言说的心意，每一句都满是温柔的遗憾，让人听后满心动容。

苏州河畔的遗憾，是青春里磨不去的印记。而那段懵懂的时光里，总有一个身影成为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念想。最后这首歌将带我们回望青春里的那个战术少年，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陪伴无数人青春的创作歌手汪苏泷的那个男孩。汪苏泷堪称青春音乐的代名词，他的旋律清新质疑，歌词直白真挚，总能精准捕捉青春里的所有情绪。从懵懂心动到遗憾怀念，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是无数人青春岁月里不可或缺的音乐陪伴。这首《那个男孩》是写给青春的情歌，都是写给心底那个少年的独白。歌曲旋律清新干净，满是青春的气息。汪苏泷有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个干净、阳光、勇敢的男孩。他是少女心底最纯粹的心动，是藏在书本里、走廊上、阳光下的秘密，是未曾说出口的喜欢，是后来想起依旧会心动的美好。歌曲没有复杂的情感，只有青春里最单纯的喜欢与怀念，记录着年少时的勇敢与羞涩，定格了青春里最美好的瞬间。即便时光远去，那个男孩依旧是时光里最珍贵的回忆，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里最温柔的念想。

剑指时光流盛，从再次爱上你的重逢坚定，到因为你的纯粹心动，再到恋人的平淡相守，苏州河的朦胧遗憾，最后到那个男孩的青春怀念，五首歌串联起一段完整的情感时光，有欢喜，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怀念。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

0: 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选贤举能文和武，才俊辅佐龙与虎，贤能也有糟心事，不知何日破尘出。
4: 从易经中，于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何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而在兵法之外，于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是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及棍法，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特别是剑法，他十分善用金楚长剑，据说剑法以真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这位愚兄啊，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有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于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寺的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于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虽然于大猷没有写，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节约愿受指教。估计于大猷同志啊，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儿啊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有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于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是风光无限。但是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于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儿。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他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0: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啊？
1: 哎，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啊？
0: 于大猷不明白。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于大猷依然是我行我素。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儿和他没关系，但是于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1: 哎，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
0: 于大猷还是不明白，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于大猷仍不气馁。嘉靖21年，机会又来了，安达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于大猷报了名，哎，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呢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由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于大猷的前途闪闪放光芒。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于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翟鹏原以为这个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于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于大猷行礼。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有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这个无名小辈于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于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是总督还是不用他。
1: 哎，都到了这个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
0: 于大猷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300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在广东，于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当然了，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了加强说服教育的力量，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于大侠诚信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的是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唬得一愣一愣，末了还美其名曰交袭击剑。这叛军

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但于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了叛乱。折腾来折腾去，于大侠终于翻身了。嘉靖31年，于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之后又升任苏淞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此时张京已经上任，于大猷是他的下属。之后呢，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京出战，张京准备不足，不愿意出战，一拖再拖。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张京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于大猷。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于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20000人，他手下只有300兵，而于大侠是学过算术的。这位于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的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儿干的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京，张京催于大猷，于大猷不干，于大猷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将军大吉。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京大破倭寇，立下战功。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京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于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不要急，于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被贬官的于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将军大捷后不久，他作为苏淞巡抚曹邦府的下属，参加了虎树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就圆满完结了，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于大猷的人生中。可是不久之后，闲不住的于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就是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是于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战后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府。这位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待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于大猷。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于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于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府据此认定于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这一状搞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于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
砍头示众。不计前嫌，就是张京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于大猷彻底郁闷了。皇帝谕令下来之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于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然而于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灌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人巨舰八艘，杀敌1000余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于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的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14年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的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于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于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35年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于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物，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人物。在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哪怕给他当条狗也心满意足了。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是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谢晋、杨慎、徐渭。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谢晋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谢晋，
论博览

0: 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这三个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获此殊荣，此人可谓是名副其实。徐渭，正德十六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树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稿，最后还给自己的这篇大作啊起了一个比较对仗的名字，叫释悔。这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成贪官之类的故事。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声音。

0: 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刘向写的《说苑》。汉朝人刘向啊，在《说苑》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春秋时候啊，有一回这个吴王打算要攻打楚国，按说这个吴国不如楚国那么富强，不如楚国军力那么强大，但是他为什么要攻打楚国呢？因为楚国他这个国内啊可能出了点麻烦，一种动乱状态，所以吴王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攻打楚国，一定能打胜。吴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几乎全部同意。这大臣们就讲了，说您看现在楚国内部是有点矛盾，有点乱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兴兵去打，有可能不能成功。一个是楚国本身就很强大，再一个呢，楚国还有很多的盟国呢，我们一兴兵要打楚国，那么楚王肯定求助于他的盟国，他的盟军一出动，联合起来他的力量就大了，弄不好呢，我们不但打不了楚国，还会招来灾祸。但是吴王呢，心已决定，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说你们不用说了，武艺已绝，就要打楚国。甚至于吴王都说这话了，再有见者杀无赦。这吴王一下这个决心，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其中这吴王手下有一个舍人，这个舍人呢就是他的侍从，在吴王身边侍从他的人，这个官儿级别不高，但是这个舍人的观点呢跟满朝文武大臣的观点是一样的。说争论那两天的时候，这舍人每天回家跟他的妻子就叨念这事儿。他说，你说你看看，咱们代王非要打楚国，本来咱们吴国老百姓都过着安生日子挺好的，非要兴兵动武去打楚国，那楚国是好打的吗？他看你楚国内部乱了点就想着兴兵，但是咱们一打人家就行不乱了，那楚王再是联合的那盟国一出兵，弄不好啊，人家联军打到咱们吴国来了，咱们这国家要是一亡，哎，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到时候咱们想吃想喝想穿想戴什么都没了。这个舍人回到家里边跟他妻子老叨念这个事儿，但是这个舍人他是有个儿子，这儿子才11。通过他父亲母亲两个人这两天的对话，他自己心里边就听明白了，也明白了这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吴王啊，光想到前进的利益，没想到引发的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这小孩就跟他爹说了，说赶明儿啊早晨起来我跟着您，我上那宫里边花园里边我去打鸟去，您带着我行不行？这舍人一听说行啊，因为这个孩子呢经常跟着他进吴王的宫里边去玩，小孩嘛，所以打这开始呢就跟着他爸爸，他带着个弹弓带着弹丸就进这宫里，很早早朝的时候他就跟着

进去了。后花园里边这个树枝啊草壳里边都带着露水呢，这小孩就上那边溜达，拿着弹弓这儿比划一下那比划一下。花园里边有鸟，有时就打那个鸟，有时能打上有时就打不上。这个小孩跟着他爸爸到这宫里边转了三天，到了这第三天的时候，偏赶上这吴王呢早晨起来在这后花园的闲走溜达，说当时那个保卫工作太疏忽了，这小孩在这儿没人管吗？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各国的国君呢，他不像近代这样啊，在这保卫工作呢也有，但那小孩呢不太引人注目，没当回事儿。这吴王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瞧这小孩，这谁家孩子？一问他，一说他爹的名字，吴王就知道这是他的侍臣，哎，而且是内侍。说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小孩就跟这吴王就说了，他说我到这儿啊，来玩来了，我打鸟。吴王说你打什么鸟啊？小孩说我打黄雀呀、啊，我昨天就打了一只黄雀。哦，那你怎么打的黄雀？这小孩就说了，说我昨天看见呐，有一只蝉在这树上边啊，在那滋儿滋儿滋儿在那叫唤。这个蝉在那叫唤的时候，在树底下就爬上去一只螳螂。这个螳螂来到蝉的身后头，就把它前面那俩刀就举起来了。这螳螂啊，可能要扑那蝉，要把那蝉呢给扑倒之后，他想吃那蝉。螳螂举起这两个刀来要扑蝉的时候，从另一棵树上就飞过来一只黄雀。这只黄雀飞过来落到旁边的树枝上了，可是这个黄雀呢就盯着这个螳螂，黄雀就想吃这螳螂，螳螂想要捕蝉，黄雀想要吃螳螂，这黄雀注意力都在这螳螂的身上。可是我在底下呢拿着弹弓呢，我就朝着那黄雀啪一弹弓，我把这黄雀就给打下来了。你想螳螂啊黄雀呀、啊、他们光想着前面有好事，就没想到身后有人算计他们。嘿，就这么回事。哦，吴王一听觉得这个小孩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啊，你说的很好啊。吴王就想啊，我现在要进攻楚国，这个处境就跟小孩说的可能差不多，我就好像那螳螂捕蝉，没想到后面还有个黄雀。如果说我是黄雀，我想吃那螳螂，没想到下面还有个拿弹弓要打我的。据说由于小孩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吴王啊就不发病了。当然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我们觉得值得怀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光说在这个说院里边有，而且在吴越春秋里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是说吴王要出兵，但那说的不是打楚国，他说吴王呢要打齐国，是他的太子劝他，也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最终呢这吴王呢没听他的太子了，还是出了兵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庄子，庄子呢里边也讲了这个故事，而庄子讲的这个故事呢，庄子说就他自己说走到一个园林里头了，也是发现一个螳螂要去捕蝉，一只黄雀在身后要刀这个螳螂，而庄子自己拿着弹弓刚想要打这黄雀的时候，看园林的人来了，说这个地方不许随便打鸟，走走走，把这庄子给轰出去了。但是不管这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无需去考察它了，但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条成语就是说有的人光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

今年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个桃园乐土，又叫世外桃源，这是陶渊明写的这么一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他这个桃花源记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啊，在晋朝当时武陵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年轻的小伙子，就叫他鱼郎吧。这个年轻小伙子以打鱼为生，有一年春天，他摆着自己的这个船，带着网，拿这个支船的镐，顺着这个河往下走，走着走着呢，发现这个河的旁边有一条溪水，哎，这条溪水可以行船，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他这个船顺着溪水就往前游，摆着这个船往前走，走来走去，这个小伙子就不想打鱼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溪水两岸的这个景致太漂亮了，这是春天，两岸也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无数的桃树成了桃林，这个桃林是夹着这一条溪水，现在桃花盛开，哎呦，桃花盛开，鲜艳夺目，令人

会神怡呀、啊，这小伙子干脆不打鱼了，就这个摆着这船往上走着，就瞧着桃花，一边瞧着一边想，谁种那么多桃树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过去从来没来过，这回到这儿好好看看，我到底看看前面是什么村儿。这个船往上走着走着走着，哎，前面有一道大山挡住了去路，这个溪水呢从这山底下一个不高的一个洞流进去了。哎，这鱼郎一看，合着到这儿这就完了啊，没路了。他在这船上啊趴着，透过这个洞往那洞里边看，他趴着往洞里边一看，一看远处啊透亮了，哦，这个洞可以穿过去，穿过去另有一番地方，我瞧瞧那个地方是谁在那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得看看。但是要摆着这个船往里走不太方便，于是这个鱼郎就把这个船靠了岸了，把这个船就系在了一棵大桃树上，拴好了，什么都没带，自个儿呢下进这溪水。这溪水并不太深，他往这个洞里的走，这个溪水刚到这磕膝盖往上一点，挽着裤腿他趟着水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看着前面那个亮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最后有打这里边就走出来了。这鱼郎走出来一看，哎呦，另一番天地啊，一看这里边感觉一片平原，山在远处呢，说我们这周围感觉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平原都是庄稼地，一看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修的枝次林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些农户，有上岁数的老头，还带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小孩，还有妇女，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片闲淡的田园景象啊。这鱼郎正看着的功夫，有一老头就过来了，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哎呦，说这小伙子从哪儿来呀、啊？哎，鱼郎说，我从这个外头来，我刚从这洞里钻进来的。哎呀，这可是稀客呀，我们这个地方多少年没见过外人呐，今天您来了，我们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外边先给泡茶，这边泡着茶，同时告诉杀鸡，准备酒，炒几个菜，款待款待，这是稀客。这鱼郎一看这里人真淳朴，素不相识就如此热情接待，一会儿的功夫炒了几个菜，这就端上来了。这鱼郎坐这儿就跟这老头说了，哎，说老爷子，我问您，这叫什么地方啊？老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你就叫桃园吧，我们这地方桃树种的特别多。哦，老爷子，您这个地方就叫桃园，归我们这个武陵郡管吗？老头说，这个归不归这儿管我可不知道，您要知道啊，我们是哪朝代来的，您是哪朝来的？老头说，我们是秦二世那个时候就来了，到这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祖先迁移过来的这个故事就一辈一辈的都传下来了，我们现在包括这小孩都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挪到这儿来的，不过对外界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小伙子，你是从外边过来的，我问你，现在到了秦几世了？这鱼郎一听，秦几世了啊，我们进来时是二世啊，我们算计着估计有十几世了吧啊。鱼郎说，跟您说吧，老爷子，这秦二世啊就到二世就完了，再往后啊这秦王朝他就黄了，没有了，现在外边是晋朝，晋您知道吗？老头一听，哎呀，这外边变化这么大呀，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我

就在这个地方整天日出而作，日没而回，我们就知道耕田种地，在这过日子。这外边没想到还出来这么多潮。老头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先别忙着走啊，我们好好聊聊。”哎呀，这小伙子在这待的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呀？他发现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在这个村里边说谎话的没有，吹牛腿的没有，这村子里边互相啊也做买卖交换，弄假货的没有。这小伙子发现这个人要是到了这个村里边，这得多好啊，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啊，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兼爱。小伙子说：“我就干脆住这儿吧。”又一想，不行啊，家里边还有爹妈呢，啊，爹妈还给自个儿说个媳妇呢，还没娶呢，这怎么也得回去。最后这余郎就提出来了，说我得回去，在您这儿住了四五天了，我不能落在这儿待着。哎呦，这村子里边人对这小伙子是难舍难离呀，说你回去以后啊，千万记住，可别说我们这儿有个村儿，你要一说这个，我们又怕官府派人来找我们来。小伙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说。”这小伙子就顺原路又从这洞里边钻出来了，一个船还在那拴着呢，划着这个船他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这家里边可慌了神了，这人四五天找不着了，一问他跑哪去了，他就说去这么一个地方了。家里人开始不信，说有这么个地方吗？啊，小伙子说肯定有这么个地方，你不信我领你们找去。小伙子领着他们再往回来找，怎么找不着那个溪水那口了，怎么也找不着了。说陶渊明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是虚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就创作了一个人类理想的家园。所以桃源落土，世外桃源，就指的是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一个不时之无，它出自《新唐书·白居易传》。一说到白居易，恐怕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嘛。啊，这个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说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好文章，落笔成词，而且文采出众。有一回，这朝纲里边有一位著作郎啊，这个著作郎就是在皇帝手底下负责搞编辑、搞著作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顾况。这个顾况啊，当时就发现说，现今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没有写得好的。这顾况发现朝纲里边没有，就四处去寻找，啊，就到了白居易所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了。他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待着，告诉我把你们这附近的文人这个文章都拿来，我都看看。这顾况把这些文章拿来一看，经常说两句话：拙文，臭字。拙文臭字，就是骂的话。就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字儿写的也不漂亮。所以这个顾况呢，脾气还真不小，他的手下人也知道顾况这脾气秉性，所以一般的再有文人往这送文章啊，有的人就先说了：您先掂吧着啊，您这文章怎么样？我们这著作郎看了之后能高兴吗？说这个能在著作郎顾况的眼皮底下看完了文章不骂的，就算是好文章了，不说拙文臭字的，就算不错了。可结果白居易知道这事儿了。白居易当时十五六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少年。白居易自个儿谁也没告诉，在家里边煞费苦心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这个文章，叠好了，揣到袖口里头，直接就奔着顾况住的这地方来了。到在门口这儿，白居易一看这门口有门役在这把着门呢，那著作郎啊，朝纲中的官员，那能是随便见的吗？所以白居易就想往里走，把门的就说了：“谁，小伙子，你要干什么？”白居易说：“我要见顾大人。”“什么事儿？”“我这有篇文章，想请顾大人看看。”“哦，你有篇拙文，你还有篇臭字。”白居易说：“你这什么意思？”“哼，就你这岁数写那文章，到了我们顾大人手里边，肯定那就是拙文臭字啊！我劝你回去吧。”啊，白居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这文章不好啊？就你这岁数，他就好不了。您懂文章吗？”把门一听，嘿，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懂文章，那我们顾大人懂文章。白居易把这文章就拿出来了，烦劳您二位往里边把我这文章

送给顾大人，您让他看看。我敢说，他看完了这个文章，他就得告诉你们俩出来找我进去，他肯定要见我。不信你就试试。嘿，这俩把门的一听，这小子口气真大呀！啊，好，这俩人来劲儿了。我说你得看着他，别让他走了。

我出来我就揍你，还见你，你等着我揍你吧。这人就进去了，进去把这个文章就呈现给了顾况，拿过来打开这个文章一看，从头至尾把这文章看完了。这门义在旁边就瞅着顾况那个面部表情，心想这个比那臭字还臭，肯定是这样。顾况把这文章就撂下了。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就在这大门外头呢，我们让那个弟兄看着他呢，他跑不了。好，我要出去见他啊。哎呦，这把门里听，这顾大人要出去见他。大人您就告诉我，我让他进来得了。不，我要出门相迎。顾况出来来到大门里一看，这白居易，当时顾况就说了，哎呀，我看了这么多天的文章，我以为当今天下再没有写好文章的了，没想到你小子这文章写得好啊，我要亲自见见你。据说这顾况把白居易就给请进去了，哎呀，跟白居易谈唠了半天，就发现白居易果然是身具奇才。说后来怎么着了，这个顾况是怎么推举了，怎么着，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史书上记载着有这么一段，说那么不时之无呢，这史书上没记载，白居易自个儿曾经跟别人说过，而且别人呢在笔记小说里边讲过，说白居易这个聪明不仅仅十五六岁显露出来，小时候落生之后七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就显露出来了，说七个月就认识知和无这么两个字儿。白居易给元稹呢写过一封信，在这个长信里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情。白居易在这信里边说，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纸之字无字是仆者，仆随口未能言，心已默认，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识其事而止之不差。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仆啊，就是自我谦称，说仆，我刚生六七个月的时候，就七个月，三躺六坐八爬着，这七个月刚会坐着还不会爬呢啊，就那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就乳母娘抱着他呀，在这个书屏前，就写着字的那个屏风前面站着，如果有旁边有人说哪个是知啊，哪个是无啊，说白居易那个时候小手就能指，说知就指到知字上，说哪个是无就指到无字上，他自己不会说话呢，他就先认字了，就拿手就指到，说就这样问的话，你问十回问一百回都不带指错了的。这是白居易自个儿跟元稹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话，白居易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七个月不记事儿，这肯定是他长大以后啊，那乳母娘啊告诉他的。白居易呢于是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住了，说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曾经认识知还认识无。后来呢这个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书写序言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就说白居易这个人呢不简单，七个月就认识俩字儿，还不会说话呢就先认识字儿了，就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知无是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么两个字儿。作为白居易七个月就认识，这是从小的天才体现。那么后来用这个成语呢就不这意思了，说这么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两个字儿你都不认识，这就说明你没文化。说不识之无跟这个一字不识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就是不学习，就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本领，就这意思吧。不学无术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霍光传》。汉武帝的时候

他有一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这个人可以说为汉朝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霍光呢，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死了以后啊，这个霍光就接替他哥哥在朝纲中被汉武帝重看，官居大司马，在朝纲中那是掌握大权的人了。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这个妃子赵婕妤，婕妤是后宫里边一个女官的名称，姓赵。这赵婕妤啊，给他生个大小子。汉武帝对这个孩子就是钟爱有加，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能继承他的皇位。汉武帝一段时间考虑怎么确立他为太子。这孩子一天一天就长大了，长到那么五六岁的时候，这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得病。汉武帝也预感到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就马上想到说，我能不能等到这小儿子长到二十来岁能执掌朝廷的时候我再死呢？这恐怕很危险，怕等不到那天了。那么等不到那天，谁能辅佐我这个儿子登基坐殿当这皇上呢？汉武帝就开始提前动脑子了。你说古今这个皇帝这统治者呀，对他这个江山社稷后继之人，那他是颇费心计的。汉武帝前思后想，满朝文武大臣在脑子里边一个一个的过了一遍，他认为最可信任的只有霍光，但是现在又不能提前跟他说，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用了一个暗示的办法。当时宫中啊有会画画的，找了这么一位画师，汉武帝就告诉他，你给我画一幅画，画一个周公辅政图。怎么说这周公辅政呢？因为这周公是周武王他叔叔，说你就啊画一个他叔叔背着这个周武王，哎，你去登基坐殿，就这个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画师也不知道汉武帝什么意思，就给画了这么一幅画，就是周公背着周武王去登基。画画好了，汉武帝这天把这霍光就招进后宫，说我送给你一幅画吧，这是宫中最好的画师画的，把这画就给了霍光了。这霍光呢接过这画来，打开一看，哦，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说这是周公扶助周武王登基，回去好好看看。霍光就回去了。这霍光啊，文化知识不是太深厚，给了他这张画，他就看着玩了回去。但是皇上给的，他知道这东西很贵重，到家里边好好的保管着。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么汉武帝这个小儿子八岁的时候，汉武帝病危了。汉武帝病危了，把朝中的重臣都找到了自个儿的床前。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开始托孤。汉武帝就说了，说我死之后呢，我打算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就是孝昭皇帝。说我打算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是他现在只有八岁，什么还不懂的，就得需要众卿家你们扶助他。说那谁当这个辅政大臣？汉武帝就确定了，就说就由霍光你来当。这霍光当时马上就跪下了，说陛下我可当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吧。他想推汉武帝，说你这个人，你忘了我给你那幅画了吗？你看了吗？霍光说我看了，那不是那个什么周公吗？汉武帝说我就要让你当周公。这霍光到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说打这开始，汉武帝死了，死了之后，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所托，他辅保着这个汉昭帝就登基坐了殿了。写汉书的这个人叫班固啊，

0: 班固在评价霍光的时候，就说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有这么八个字的评价。不学王术，就是他不太爱学习。霍光后来可能由于事忙吧，是不太爱学习。由于不太爱学习，所以知识就不渊博，所以就很少懂得大的理论。从古至今的治国大道理，他知道不多。这八个字的评价，就是对霍光他一生的概括：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寇准，这个寇准呢，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要是跟大学问家比，他还差点。寇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说从小就跟他在一起在一块待着，从小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张勇，就歌咏那个勇。张勇跟寇准由于是从小长大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后来张勇当官呢，在成都这个地方，寇准做官呢，在朝里。寇准最后呢被提拔起来了，当了朝中的宰相。后来这个张勇呢，有一次公出回到朝纲，到在京都里边，寇准一听说张勇回来了，立即把张勇请到自己的府里边盛宴款待。这是他当宰相之后第一次见张勇。哎，吃饱了喝足了，这酒也喝得够了，最后张勇往外走，寇准往外送，送到府门这个地方，寇准就问张勇：今日以何交准？他们俩有一个规矩，每次见面，寇准知道张勇有学问有学识，往往都请教张勇，说你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说张勇每次都跟寇准说说。可这回寇准当了宰相之后又问这句话，张勇一听，哎呀，说寇公，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了，我还有什么话敢教育你呀？寇准说，咱们是朋友，不用提那个，你就说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张勇说，非要让我说呀，这样吧，回去啊，你多读读霍光传，这霍光传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看呐！啊，好好好，回见。张勇走了，这寇准不知道怎么回事，读霍光传，回去打开汉书就看这霍光传，从头到尾通读，读到最后看到班固评价霍光，说这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寇准就笑了，心想张勇你是拐着弯的在说我，需要让我多加强学习，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学无术，后来流传至今呢，这条成语就说这一个人呢不爱学习，什么都不懂的，不学无术，没有知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303590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北侠秋田，骑虎难下，非要跟佟麟比试高低。佟麟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跟他比，不然显着自己惧怕他了。二人各亮门户，佟麟把双月呢放在台口。北侠一看，佟麟，你这什么意思？佟麟一笑，老侠客，今天我要来一招空手夺剑。那佟麟说话向来有尺寸，没吹过，这头一回。北侠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跟我伸手的人还想空手夺我的宝剑，哎呦呵，这佟麟也太傲了。佟麟呐、啊，既然你徒手，老朽岂能用宝剑赢你？把宝剑交给小徒弟张青，宝剑还侠，退在一旁。北侠也空手斗佟麟，要不见也太栽跟头了。哎呀，雍亲王胤禛在东看台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胤禛乐得直拍巴掌，好好好好，哎呀，海川这么做就对了。自从我跟海川接触之后，我就觉着这个人窝囊，哎，烟不出火不冒，干些什么事儿都不解气，唯有今天破例。好，说这话过瘾，他不怕热闹。但是镇东侠、侯二侠、南侠展示金雕铁掌李渊，陶润、陶少仙、风流侠张子美，包括普照和尚在内，都替佟麟捏把汗。佟麟斗的是北侠呀，那不说着玩呢？这一个跟头要栽了，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而且觉着佟麟方才说那几句话又有点过火，有点等荣等伸伸手了，大伙一看放了心了。佟麟拿出十成十的劲儿来，半点疏忽也不敢有。一伸手，柳叶摸身粘丝掌，把掌法一招一式全抖了出来了。啪二倍轮开始施展绝能。北侠在还手的时候掏眼观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认为这个佟麟的武术是不错，有两下子，但没想到他有这么高的功夫，发招幻视是炉火纯青，抬腿动脚是登峰造极。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好，好功夫，咱不服高人有罪啊！北侠是心服口服，所不服的呢，不认栽。要叫佟麟把他赢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因此北侠使

了平生力量跟佟林周旋。佟林怎么赢的法坛？这回把这招又施展开了，打到四十几个照面，再跟佟林唰啦身法一转，脚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北侠看的是眼花缭乱啊，北侠可就冒了汗，自愧不如，没法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非得让人家给踢一脚削一巴掌那才认可吗？那就没法补救了。再看北侠秋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佟林高，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北侠一转身奔小徒弟张青，把宝剑抄起来了。佟林以为着呢，北侠不服气儿，大概拳脚上赢不了，要换换兵器。佟林就准备着伸手哈腰去捡子母鸡爪鸳鸯月，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北侠秋田一伸手把宝剑抄住，嚷嚷嚷嚷嚷，露露剑离侠。再看老侠客把大宝剑一顺搭到脖子上，心里的一方个，把眼睛一闭，我死了得了，什么脸活着。北侠要横剑自刎，哟，佟林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把双月又放下，飞身经跳过来，砰，把北侠的手腕子叼住了。老侠客，你这是何苦？他一劝北侠，北侠更急了，佟林你干什么？莫非你想在人前埋好沽名钓誉不成吗？难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不高兴吗？你装什么好人？你给我撒手！老侠可不可，你撒手！两人就争在一块了。后来一看老头上了命劲儿了，佟林啪一抖手，不管了，往后倒退几步，冲着北侠冷笑了几声，老侠可罢了，既然不需要我佟林拦着，你想自刎自刎好了，你死了吧，你这样的人就得死。可惜你堂堂成了名的侠客，是非不变，好坏你不分呐。今天稍受挫折就要抹脖子自杀，你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让我佟林可发一笑。喂喂，哎，你看不拦着吧，他还不想抹了。哎，这人呢犯这个劲儿，你比如夫妻之间干仗，哎呀，旁人一看这可了不得，过来赶紧拦着，别打了，别打了，越劝越来劲儿。也许这男的本来没那么大的火气，这一劝他来劲儿了，又抄电熨头，又抄茶碗，女的呢也来劲儿了，或许抄剪子拿锥子。其实你要不劝呢，还没事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人来疯呢？你看佟林越拦着北侠，北侠越要抹脖子，你不拦了，他倒不想抹了。但是事在骑虎，那宝剑在脖子这搭着，架子都拉好了，人家不拦着，自己要不抹成了剑骨头了。正在这时，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铁掌李元、普照和尚、
风流侠张子美等等等先后。

全到了台上，大家呼啦朝把北侠围在当中，镇东侠一把把他手腕的抄住，把宝剑就夺下去了。老哥哥，您这是何苦？如果不听我等相劝，小弟就死在您的面前，我先抹脖子。二侠侯杰比别人抄出的更凶，直晃大秃脑袋，老哥哥，您真想死可以，让小弟死在您前边，今天我先碰头。其实二侠这纯属是演戏，拿大秃脑袋往那大柱子上就要撞，是大伙又拦着。北侠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真愧杀人也，找不着旁的词儿了，说出这么句话来。佟林知道北侠彪劲儿跟自己，旁人怎么说都是小事，关键在我佟林身上。因此佟林分开众人来到北侠近前，老人家，千错万错我佟林的错呀，我不应该以小反上。老人家，您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千万不要跟我佟林斤斤计较，我佟林这想赔罪了。堆金山倒玉柱，佟林跪在北侠面前。这北侠无论如何没想到有这一手，哎呀，老头子心里一翻个，鼻子翅一扇呼，眼圈发红了，深受感动，心说我没想到佟林这人不但能耐高，这人还这么重义气啊，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就冲佟林这一手屈己待人，就可见铁背龟、雷春、贺豹包括法禅都该挨揍。打得对，不把佟林逼急了，佟林绝不能下手。因此北侠秋田也跪在台板之上，同意是免礼免礼，要怪应当怪老朽我呀。大伙过来赶紧把他们俩都扶起来了。二侠就问老哥哥，您还抹脖子不？北侠一听，你怎么还非提这件事呢？张青过来把宝剑接过去，再次把宝剑还侠。镇东侠拉着北侠的手，老哥哥，我看算了吧，擂台就此告一段落，你我两家的事情咱们都好协商解决，如果老哥哥能赏脸，请到我金龙镖局少坐。行行行，哪能不去。北侠一看见好就收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看到一定的火候，马上一退步，完了，一天云彩都散了。你别不识抬举，那怎么叫眼子呢？看不出火候来。要不明事理的人，还得不依不饶呢。不行，这什么？我拉倒不了，我就那叫自找难堪。那北侠什么人物？因此顺坡就下来了，见好就收，马上把徒弟张青叫过来，让他回去告诉潘龙、潘红顶率领老少英雄回归飞龙镖局候命，擂台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张青送信儿，咱不提这块，老少英雄正经捧月一般陪着北侠下了擂台，到东看台，然后东侠一挥手把马匹牵过，老少英雄赶奔金龙镖局。哎呀，这老百姓啊，一看擂台结束。

不了，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些咱不必详细交代。等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之后，门外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鱼贯而入，进了待客大厅。北侠到里边一看，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啊。镇东侠一一给做介绍，介绍旁人咱不说，等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东侠认为没必要隐瞒呢。老侠客，您知道这主是谁吗？不认识。不认识吗？这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胤禛是也。那胤禛也是有名的人物，北侠能不知道吗？真没想到堂堂的四皇子居然也在金龙镖局跟佟林他们打成了一片，因此北侠非常感到吃惊啊。半天他喘过这口气来，他知道东侠不会欺骗他，赶紧撩衣服跪倒在雍亲王脚下，王家千岁千千岁，小民秋天罪该万死，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家千岁恕罪。雍亲王抢步起身把他搀扶起来，哈哈哈哈，老侠客不必客气呀，好，老当益壮，是个英雄好汉，本爵非常欣赏您呢。哎呀，王爷，老朽不知咸鱼，做了些糊涂事情，还望王爷训教。哎哎，谈不到谈不到，来，大家归坐归坐归坐。众人这才归坐。反正北侠心里头还糊涂，不明白这位雍亲王怎么跟金龙镖局的人打得火热，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不便细问。雍亲王坐在正中，上垂手北侠秋田，下垂手镇东侠侯廷，其他的人依次排开，小弟兄们背手站立两旁，仆人献茶。镇东侠首先发言呐，老哥哥，我看咱们两家镖局子的事情就这么了断了吧，既然老哥哥出了头了，所有的损失由我们金龙镖局负责，还伤了不少人，还死了几位，我深表遗憾，后事归我负责料理，用多少银子由我名下往外拨，老哥哥您看如何？这人呢都是恭敬怕的，没有吓怕的。北侠一听人东侠把事情摆到桌面上了，整个都搂过去了，有点挂不住。我说东侠哥，你这么说你是骂我？我看一切的事情由我负责，事情由我这方面引起来的，怪我对弟子徒孙管教不严之过呀，钱我出，不，我出，我出。雍亲王一听乐了，哈，好好好，我看这事儿太好了，让一让，海阔天空，本来嘛，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你们江湖绿林人最讲义气二字，这不就对了吗？嗯，我看怎么办吧，北侠也好，东侠也好，你们二位谁也别客气，均摊云散，各自负责，不就完了吗？另外呢，我还有个不成熟的建议，爷，您说吧。方才我就坐这琢磨着，咱们都是好弟好兄的，哎，又彼此都讲义气，
而且你们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何必因为小事儿误了大事呢？是不是呢？如果这两座镖局子已然分立，迟早还得有摩擦，不如把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一家，一个地方掏钱，我看这样就能避免摩擦了。不知道二位老侠意下如何？你看雍亲王这个主意真是上策，大伙一听拍手叫绝，同意赞成，太好了。其实啊，雍亲王就是出的是馊主意，他们也得叫好，要怎么叫溜须捧圣呢？雍亲王份儿在那摆着呢，说出话来有分量，底下敢不听吗？何况人家出的主意又相当好呢，大家当时同意了。至于这两座镖局子怎么合并，那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呢，在下一步再详细说。两个当家人这一表态，这没问题了。胤禛说这么办吧，既然这样，通知官府，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啊，把擂台拆了吧，哎，从今以后言归于好。马上派潘红顶和黄灿到官府前去申请，擂台啊不设了，两家和好了，把原案一撤销完事儿了，哪知道还出了风波了。到那儿见着知府大人满贵，一提出这个要求来，满贵听完之后啪把桌子一拍，啊，都大胆，想当初你们双方就不和，是本府百般调解，你们仍然不服啊，逼得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叫你们在杭州北高峰下历擂百日，以决胜负。胜方那就是有理，败的就没理。没想到打着打着你们玩腻了啊，又不乐意比了，哦，撤销了，擂台拆了，不行，在本官这儿说就不可以，还得给我打。其实什么意思满贵没看够，觉着立擂这边挺有意思，他想凑热闹开开眼，所以他不同意撤销擂台，但是他打官腔，如果你们双方不服就罚款，每座镖局子罚款50,000两白银。你看那罚款那年头就有，哎呀，俩人一听傻眼了，这府台大人，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当家人的意思，当家人还想反天吗？啊，去，赶紧拿着飞钱火票，把当家的都给我抓来，本府要当堂审问，我看他们哪个不服。这八班都头、副都头领着20名造班的，拿着飞枪火票，潘红顶跟黄灿跟着到了金龙镖局来捕人来了。这些当差的比秃尾巴狗还横，专门欺负老百姓。这一进来摇头晃屁股，呲牙咧嘴，哎，谁当家的？哎，带头带头，府台大人坐了堂了，有什么话你们到堂上说去。雍亲王胤禛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呵呵，哎呀，雍亲王心说这衙门里这些狗，这都是，哎，专门欺负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今天遇上本爵你们倒霉了。雍亲王把眼一瞪，你们要干什么？这主意就是我出的，你们敢把我怎样？你老大贵姓？你算个几儿？把他带着，哗啦把链子一抖，要锁拿，
雍亲王。

0: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8。

0: 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

0: 会给我们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它是带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预防汽车的自燃。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车没坏就没问题，坏了再修也不迟，所以平常也懒得维修检查，这样会有危害吗？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2: 我身边的很多驾驶员朋友呢，只知道用车，忽略了对车辆的定期的保养和检查。我们建议呢，特别是对一些长车龄超过4年的车辆，我们定期的要对车辆的线路还有油路进行相关的检查和保养，这样呢才不至于小的问题引发大的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也就提高了。
1: 很多车主对于爱车外观的清洗很频繁，但是对于机舱内的清洁似乎过于疏忽。机舱内部真的不用清洗吗？
2: 发动机舱其实也应该定期做清洗，当然不必要像车辆外观清洗的那么频繁。我们建议呢，半年对发动机舱做一次专业的清洗，因为发动机长时间的工作，发动机舱会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我们检查和排查的过程当中呢，不利于发现车辆油路和线路的一些安全隐患。
1: 除了车辆的自身原因，我们在车内存放的很多物品也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例如香水、打火机，在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容易引起爆炸，从而发生自燃。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很多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夏天，我们建议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要远离我们的车辆。
1: 很多车辆自燃都是由于车内物品爆炸造成的，为了安全，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夏天，一定不要在车内放香水、打火机等等有可能引起车辆自燃的易燃易爆物品。天气变暖了，自驾游也就多了起来，但是您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时间驾驶。长时间驾驶会有哪些危害呢？
2: 对于长途驾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增加休息的次数，建议2到4个小时。一方面呢是减少驾驶员的驾驶疲劳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车辆稍事休息一下，发动机降降温。特别对于车龄较长的这个车辆，发动机油路的橡胶管件，如果长时间的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工作，容易引起这个橡胶管件的泄漏，从而引发自燃。
1: 在较热的天气中，我们停车也要注意，尽量把车停放在阴凉处，避免车辆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很高温度了，而造成安全隐患。
0: 只要平时我们多加注意，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的。对于车辆，一定要养成一个勤查勤看的习惯，定期对车辆做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打火机啊、香水啊这样一些东西，它是属于易燃易爆的，高温之下也是容易发生爆炸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们都放在车子里边。长时间驾驶危险隐患多，而连续行驶了2到4个小时，人需要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的车辆降一降温，让车也休息一下，提高它的安全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生病的时候到底如何用药，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的家长都有点头疼哈。由于儿童他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各种器官啊、免疫系统啊发育都不健全，所以一旦用药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儿童如何安全用药。
2: 有些家长认为成人用药与儿童用药只是剂量的多少不同，只要注意减量，成人药也是可以给孩子治病的。于是当孩子患病时，就给孩子服用大人吃剩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王小玲，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3: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那有些药物呢，就是成人能用，但是呢，在我们即便是给他减小剂量，也不能随意给我们的孩子用，因为儿童和成人呢，他不仅仅的。

0: 差别在于体重，最主要呢还有一些生理和病理方面的因素。它的肝和肾的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对药品的那个解毒和排毒的能力就很弱。那么一旦用药不当呢，就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1: 再者，将成人药品减量给孩子服用，即使剂量估计的差不多，但如果对药的性质及毒副作用不了解，使用后仍然会出现意外。因此，当孩子生病时，要选择儿童专用型药剂治疗，不要给孩子乱用成人药物。很多时候，孩子一感冒发烧，家长便急得不得了，恨不得孩子的病能够立刻就好。于是，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进行输液治疗，这样做可取吗？
0: 选择哪种给药途径，那肯定是根据孩子的病情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孩子一般就是有一些小病，比如说感冒、发烧、腹泻，那完全是可以我们就是口服给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来选择输液，因为输液呢产生的一些风险可能比口服给药更大，比如说输液反应或者一些过敏性的休克。
1: 而且输液会疼痛，容易给孩子心理上造成恐惧，因此能吃药就尽量不要输液治疗。科学用药的顺序为口服、肌肉注射、静脉给药。用药时能口服的尽量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尽量不选择静脉给药。做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有个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头脑，因此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服用维生素、营养口服液等补药。这样做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吗？
0: 任何营养物质的过分的摄入，都可能打乱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还可能有碍健康。
1: 如果长期大量的服用补药，可能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营养过剩，造成肥胖，容易诱发糖尿病、性早熟等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要随便给孩子乱用补药。
2: 一定要记得，儿童可不是咱们成人的缩小版。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不能随意的给孩子服用成人的药物，最好选择儿童的专用药物，而且能吃药就别输液，避免出现输液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给孩子用补药的，以免造成营养的过剩，带来肥胖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等等疾病的发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是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
2: 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2: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3: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2: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

0: 那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1: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丁叶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 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2: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0: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
3: 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是一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金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
4: 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 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和春天相比，在夏季的天空当中是少了许多的尘土哈，但是呢，原本柔和的阳光呢，也要多了几丝的灼热，温度越来越高，有车族呢，也将与自己的爱车一块儿再一次的迎来新一轮的高温考验了。司机朋友可能都要开始担心，像开锅、粘缸、爆胎，还有电路受潮、短路等等这些夏季高温带来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咱们的车上呢？好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用车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炎热的夏天是汽车爆胎高发的季节，因此有些司机会把胎压降得很低，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胎压过低比胎压过高还更加危险呢。郎超 ，4S 店专业维修人员。
3: 胎压过低会使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行驶时胎内的温度迅速增加，车速过快很容易造成爆胎，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不同的车型对胎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您一定要将胎压调到规定的范围内。
2: 胎压过低还容易让轮胎变形、磨损加剧、油耗增加，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随意的降低胎压。很多人在夏季会因为高温而心情烦躁，汽车的水箱其实也不例外。有的时候呢，水箱也会闹闹小脾气，稍不注意就容易沸腾开锅了。于是呢，有些司机朋友就觉得，这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在夏季是越低越好。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其实咱们汽车的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过低的水温就会使得发动机受损了。
3: 如果冷却水温度过低，会使油耗增加，加剧发动机的磨损，功率下降，机油粘稠度增加。不同车型的发动机对水温的要求也不一样，关键是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2: 如果咱们的汽车一旦水箱沸腾开锅了，就应该赶紧找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小心地掀开发动机罩，加快散热。当温度降下来以后呢，再给水箱加足够的水。有些司机朋友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习惯使用内循环，并且将温度调得非常非常低，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制冷。那么这样做真的

0: 就没有问题吗？这种做法其实很容易对于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1: 因为如果长时间在车内使用空调内循环，会使车内的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很容易导致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车窗全部关闭，您可以使用外循环，加强车内通风。
0: 让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夏季呢，汽车的胎压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维修站测量和调整，而不要随便的自己去降低胎压。由于汽车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所以冷却水的温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内循环，以避免车内缺氧或者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危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了炎热的夏季，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哈，我们人体是需要防晒，同时呢还有补水。哎，那家里养的那些很娇嫩的花花草草，在炎热的夏季是不是也需要多遮阳多喝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夏天养花弄草的这些事。
2: 夏季阳光强烈，一些朋友怕把花草给晒蔫了，于是就把原本养在阳台上的花草盆栽搬回屋里，一起吹空调凉快一下。这样做对花草的生长有利吗？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花卉在空调的房间来说的话呢，不太适合于生长，因为空调的这个温度打出来的冷风，空调本身带着抽湿功能，对这个花卉的话产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花卉来说的话呢，很难在空调的房间下良好生长。
2: 处在温度较高环境下的植物，如果突然搬进有空调的房间，很可能由于温度变化过大而影响生长，而空调的除湿功能也会加快植物表面的水分挥发，因此原本养在户外阳台的一些植物，在夏季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放进带有空调的房间。养花的朋友都知道，浇水对于养花来说十分关键，那么在夏天我们该如何给花草浇水呢？
3: 感觉植物略微有一点打蔫的状态下，就需要开始浇水了。基本上3天左右就需要一浇水，每回浇水给它浇透，尽量要早晚浇水。温度温差来说比较适合，如果要是在正午这种强阳之下又去浇这个凉水的话，容易对它产生一定的生理干旱的作用。
2: 植物在夏天浇水，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和时间。如果在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浇水，容易导致植物根系吸水受到阻碍，使植物缺水甚至萎蔫死亡。因此我们在夏季给植物浇水要见干见湿，浇水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或晚上。一些朋友在夏季习惯经常挪动植物，有太阳时将它们搬进屋，太阳不强烈了再搬上阳台，那么这种做法对植物的生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3: 植物来说的话，尽量不要老挪动，因为在一个固定环境上的话，它会自己去适应生长。如果要说一天几动的话呢，对它生长其实是不太好的。
2: 大多数植物频繁的搬动，容易使植物难以适应受光面的变化，而产生某种紊乱，继而导致植物生病。因此在夏季，家庭养育的盆栽类植物最好放在朝北的阳台或窗台。一些朋友喜欢将碎鸡蛋壳、喝过的茶叶倒在花盆里，认为这样可以给植物施肥，这么做有用吗？
3: 淘米水啊或者茶叶啊，对植物作用不是特别大。像咱们家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拿果皮啊菜叶啊放在淘米水里头沤2个星期左右，最好放在阳光下暴晒，完了之后在室外打开，让它把浊气排掉之后，咱们再拿进来浇花。拿它浇花来说的话，是最简单有效的。
1: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植物怕进空调房，浇水要在早晚吗？

0: 频繁搬动不可取，花下藕肥叶易黄，您记住了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一定对于凉茶这种饮品并不觉陌生，对吗？而且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凉茶是更加的受欢迎了，因为它不仅可以消除暑热、清热解毒，并且呢还具备着祛湿生津、清火明目等等的功效。但是并非人人都适合喝凉茶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来聊一聊夏天我们如何健康的饮用凉茶。凉茶是茶吗？凉茶并不是茶，而是中草药熬出来的药汤，所以请您不要盲目乱喝。因为凉茶中大多含有金银花、夏枯草、菊花等中草药，适当的喝凉茶可以起到抵御、消除外邪的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大量的服用凉茶，它性味偏寒凉的特点就容易损害到您的阳气和津液了。因此喝凉茶时你要记住不能过量。辨别体质，选准凉茶。有的人一喝凉茶就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伤到了脾胃，所以喝凉茶之前也请您先分清您的体质。脾胃差、体质虚寒的人、糖尿病病人、月经期妇女、老人、体弱的小孩都不适合喝凉茶。这些人多表现为对温度比较敏感，吃凉的东西容易拉肚子，四肢较凉，面色偏苍白。而对于面色发红、口舌生疮、易躁易怒等体质实热的人，适合饮用凉茶。凉茶热饮效果更好。凉茶并非一定要凉着喝，热着喝效果会更好，因为热茶喝完过后会使您出汗，更能发挥清热解毒、消暑降温的作用。喝凉茶的温度其实是有讲究的，大多数凉茶最好在接近体温的温度时饮用。如果把凉茶在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喝的话，不仅丧失了热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损伤胃肠，尤其是对体弱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凉茶都是药，喝前看体质，热饮更合适。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生活小窍门。
2: 巧用生姜除痱子。夏天儿童非常容易长痱子，您可以把生姜切片，把它直接涂抹到患处，就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因为生姜具有解毒、消炎、祛湿、活血的功效，同时还有一定的抗菌和抗原虫作用，因此用生姜片涂抹于皮肤患处可以治疗痱子。
3: 巧煮绿豆汤。怎么煮绿豆汤才能更营养呢？您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只要加入白醋或者挤入半勺柠檬汁，就可以让绿豆汤抗氧化的能力提高，在空气当中较长时间的保持着碧绿色泽，有效的保持它的营养。
4: 巧用蚊香灰。盘香烧完之后的灰不要着急扔掉，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钾，可以作为您家中植物的上等肥料。您可以将蚊香灰倒入花盆中，浇一点水，植物就很容易吸收了。如果腋下有虫，你也可以将蚊香灰抹在上面，看到虫死之后第二天用水冲去就可以了。同时蚊香灰还具有防止小飞虫叮咬土面上腐烂叶子的功效，您只要在浇过水的土面上撒上一层蚊香灰就可以了。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3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看了片子您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脚趾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饭后马上喝，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
1: 电视机前的您，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你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把，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睛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五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

0: 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则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5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经常开窗通风以防滋生霉菌。夏季厨房室温通常能够达到25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左右，这种条件下会使霉菌迅速的生长繁殖。因此夏天厨房就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以防滋生霉菌。另外，厨具应该放进消毒柜，或者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的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
2: 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他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1: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3: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么今天我们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励志。很多人在追逐目标的路上，常常怀疑付出能否换来结果。第一首经典金曲，送给每一个踏实努力的人，一起来聆听《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跨越时代的励志经典，清澈坚定的嗓音道出了普通人对前程最朴素的向往。歌曲告诉我们，未来从不是凭空等待而来的幻想，藏在了认真度过的每一分钟。前路或许充满未知，努力未必立刻看见回报，所有明亮的前途都依靠日复一日的沉淀。无论此刻你身处什么阶段，都请相信，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心中期待的远方终有抵达的一天。认真把握当下，才能奔赴理想的远方。前路难免遇见风雨，困境之中更需要一份直面挫折的勇气。好，这首非

梦。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水手，生活总有风浪，坎坷本就是成长的常态。当困境袭来，愿我们拥有水手一般的坚韧。欣赏这首《水手》，这首歌曲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人生的低谷，歌词写尽了成年人的挣扎与坚强。风雨之中，没有人能一直一帆风顺，挫折、委屈、失意都是奔赴前路必经的考验。不要因为一时的磨难选择退缩，不要被眼前的困境困住脚步。真正强大的人懂得在跌倒之后重新起身，把苦难化作前行的力量。人生如海，我们都是航行的水手，纵使浪潮汹涌，也要握紧方向，向着心中的彼岸不断前行。熬过风雨洗礼，才能看见远方的风景。身处迷茫之时，愿我们守住心底的光芒，勇敢的彼岸不断前行。郑智化，水手。

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如果你此刻感到迷茫，看不见前进的方向，不妨静下心聆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旋律，治愈了无数陷入迷茫的追路人。歌曲中的星光象征着藏在心底的理想与初心。人在奔赴前途的路上，很容易在嚣张中迷失自我，忘记为什么出发。当周遭一片灰暗，请守护心中那一束光亮，它会指引你穿越迷茫。不必急于去寻找答案，允许自己短暂的驻足思考，只要初心不灭，就不会彻底的迷失方向。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光，带着热爱坚定的走向前路。夜空中最亮的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明天你好》，来自牛奶咖啡。纵使前路充满了未知，那么依然要带着微笑去迎接崭新的日子。聆听这首治愈的金曲《明天你好》，旋律舒缓柔软，抚慰着每一个奔跑前行、偶尔惶恐的人。长大意味着不断的奔赴前路，我们会害怕跌倒，会畏惧离别，会担忧未来难以如愿，可生活总要向前走。昨日的遗憾无法更改，能够把握的只有往后的路程。那么不必过度的焦虑未知的明天，学会和解，带着眼泪依旧的保持着微笑，前路漫漫，允许自己缓慢成长，只要不停下脚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都会带来新的希望。满怀期待迎接明天，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KT 哦，说到秋天，你会想到哪些歌曲呢？我们的听友墨香催暖特别的想要点播一首有关于秋天的歌曲。本来呢，我给他准备了《秋风知我意》、《惆怅的枫叶》、《早秋》这些，但是想想比较在他所处的时代应该很熟悉张学友吧，一首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送给你们，也特别的送给墨香吹暖这位朋友，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份信念，拥有一份满满的正能量。秋意浓，借落叶写和爱人被迫分开的煎熬，满是舍不得放不下的眷恋。这首歌曲呢，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体现了无私的爱意，满心回忆翻涌，伤感的话不敢多说。这首歌写出了藏着不舍、思念这些遗憾，心疼对方的温柔深情。张学友用他非常经典的嗓音为我们带来《秋意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非常的励志，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样的一首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拥有了一双隐形的翅膀，支撑我们跨越坎坷，飞向理想。这首歌家喻户晓，用柔软的力量诠释了成长与奔赴。所谓的隐形翅膀，是内心的自信、勇气以及希望。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低估自己的潜能，当我们遇到阻碍便觉得无力前行，其实潜能一直藏在了心底。不要局限眼前的方寸天地，敢于心怀憧憬，敢于大胆畅想前路。只要心中存有希望，就能够挣脱困境的束缚，飞越迷茫。愿我们都能够唤起心底的力量。对，这个心底的力量很重要，给你们强调一下，凭借自己的翅膀奔赴了辽阔的前程，凭借内心力量不断向上，人生本该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奋力奔赴。隐形的翅膀，音乐起。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歌曲《刚刚的隐形的翅膀》，可以凭借内心的力量不断的向上，人生本该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奋力的奔赴。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秋风落叶》，是由我们的听友文杰所点播的，由姜育阳所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此曲由戴春蕾、姜育阳共同创作，以秋风落叶、萧瑟秋景隐喻了失恋的心境，沙哑深情的嗓音唱尽了深爱过后无声的离别、爱而不得的心酸以及绝望，是经典的秋日情歌。这首歌曲呢，以秋风落叶为核心意象，为爱执着，爱的深沉，对方的过往成为难以愈合的伤疤，曾经许诺相伴一生，最后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岁月像秋风扫落叶，轰轰烈烈的爱恋最终只剩沉默离别。姜育阳极具辨识度的沙哑的嗓音

港风文艺抒情金曲，歌词委婉含蓄，书卷气浓重，以羞涩的晚秋为底色，相爱却不得不离别的无奈，藏在了秋风落叶的意象当中。毛宁版本的晚秋，大众像秋日伤感情歌居多，歌词直白，画面感极强。开篇以枫叶飘零的晚秋，瞬间勾勒了失恋的场景。它和前面的一首歌曲讲述了看清缘分已尽，爱人远去后的悲痛与执念，藏着满心爱意与无处消解的忧愁。毛宁清亮温柔的声线，直白地抒发了失恋后的怅惘。黄凯芹版本的含蓄文艺，情绪内敛，感风细腻，侧重离别时克制的挽留。毛宁版本的是通俗直白，画面感强，情绪外放。他们两个是简单的给你们对比一下啊。然后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毛宁和黄凯芹他们合唱的晚秋。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毛宁的《晚秋》，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带你回到90年代呢？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秋去秋来》叶倩文版本的，非常的经典。这首歌曲呢改编自《哭砂》，以秋夜寄相思，写恋人远走，年年秋天独自苦苦等候，明知缘分难续，却始终放不下牵挂，满是离愁与隐忍的深情。叶倩文温柔醇厚的唱腔成为了秋日的怀旧港乐的代表作。

《远走高飞》由金志文作曲演唱，搭配了徐佳莹合唱版本，是轻快的公路风格的流行曲，也是《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旋律轻松洒脱。歌词写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了自由的旅程，鼓励放下烦恼，追逐梦想，向往说走就走的洒脱人生。常年用作旅行短视频的 BGM金志文《远走高飞》，一首非常轻快治愈的公路金曲，抛开了俗世的纷忧，奔赴了山野的自由，唱出了一种畅快的心境。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徐佳莹。

各位听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男女生对唱版本的《远走高飞》。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来自许巍的《空谷幽兰》，许巍词曲演唱，灵感来自《终南山之行》，致敬了弘一法师，曲风空灵悠远，融合了摇滚、古筝，满是禅意，写尽了历经红尘后的这种内心的清静。前面的一首歌只能说流行，但是到许巍这儿就是一种看淡了世间的烦扰，坚守了纯粹的本心，向往着这种自在、淡然的人生的境界。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许巍带给你的《空谷幽兰》。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伴随着许巍的这首《空谷幽兰》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这首歌曲呢，说了一种非常淡然的人生的境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内心的从容美好。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抱瓮灌齐。这瓮啊，就是古代陶制的那种器皿，小口大肚，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说瓮中捉鳖，就是在这里边这鳖它就跑不了了，是这么种东西。灌齐，灌就是浇灌的灌呢，这齐呢，齐就是在这田地里边用那土梗子给分开来的一块一块的地，这就叫齐。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天

地篇》，他在这里边啊，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叫子贡，子贡这个人呢很有才华，据说呢子贡曾经在鲁国在魏国做过相国，这官就不小了，在一个国家里边当相国，那除了国

0: 就楚国的这个地方，走到了汉阴地界。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子贡发现呢，有一个老头在旁边浇地。这一片土地，老头儿抱着那么一个瓮，抱这个瓮是打水，打水来了浇这地。不过这个子贡一看这个老头浇地拿着这个东西，这子贡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再拿这种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浇地的了。什么方式啊？这个老头拿这个瓮啊，他得打水啊，往哪儿打水啊？离他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口井，这个井啊，大家都知道，井那个水它不能说跟这个井口齐着，往往那个井打很深以后才见到水呢。老头为了呢抱着这个瓮便于取水，就在离这个井的水面很近的地方就打了个隧道，这个隧道一直斜着通到这个地面上。这老头呢抱着这个瓮顺着这个隧道下去，到在井底部离水近的地方，把它伸到水里边，拱拱拱拱拱拱，灌满了这一瓮，滴了上来，抱着顺着这隧道上来了，到这儿来浇，浇完了又滴了着下去，拱拱拱再灌。这个办法可以说是太原始了，太陈旧了。这子贡站在地边上就瞅着这老头，他看了老半天，瞅这老头一趟两趟，哦，他就是这么个浇法。子贡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这子贡主动的就过来打招呼，说老人家您好啊。老头一看旁边来这么一位，把这个瓮就放下了，啊，你干什么呀？是哪儿的？子贡说：“老人家，我想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说吧，你要问什么？子贡说：“我刚才看您往井里去打水呀，您怎么用这种办法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用机械了。”说子贡说的这个机械是什么呀？这个机械当时有一种打水的方法，用的这个东西叫桔高。这个桔高是什么呀？其实是人造的一种机械，就是在这个井口旁边支上那么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上吊起这么一个木头杆，这杆的尾部呢缀上块石头，头前呢拴个绳，挂个水桶，人呢一搬这杆，这桶就下井里了，把这个桶晃着晃着打上一桶水，然后这边借着石头这个重量，你那么一摁，这头就撅起来了，这桶水就上来了，哗，往那渠道里边一倒，然后再放进去，再那么起。但是这个东西呀，应该说比老头那个传统的办法那个快多了。所以子贡所说的现在都用机械，就指的这种桔高。说现在都用这种桔高，您怎么还用这种办法来打水呀？您这累不累呀？左一趟右一趟，尤其是您又这么大岁数了，您看那脑袋上那汗都累这样了，干嘛不用那种办法呀？是不是您不知道，还是没人给您修？老头听到这里瞧了瞧子贡，我跟你说啊，年轻人，我知道现在啊很多村都用那个办法打水，我知道，但是我不用。子贡一看这老头是犟眼子，他知道他不用，那您为什么不用呢？
1: 为什么不用？
0: 用你的话说了，那叫什么？那叫机械之物。为什么叫机械？这人那是动了心眼了，动了心眼研究出那个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呀，它就省事儿，还省时。
1: 我要是用那个东西，用了机械之物来打水，
0: 那我这个身上就等于有了机械之气了，有了这种机械之气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那么我这个心里边就会有这种机械的想法。什么叫机械？

切想法，就是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那么我心里边要是有了这种想法呢，它就会影响到我整个的精神。我整个的精神要有了这种想法呢，那我这个人就把我原来最干净的那颗心给改变了。我原来的心是很淳朴的，对人是很真诚的。由于我用这个机械，我就老想着巧取，这对我修身有影响啊！啊，你知道吗，小伙子，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一辈子都是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到现在了，我就不想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照样可以灌田，我照样可以浇地，这庄稼也照样可以往上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跟别人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我原来那最淳朴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子贡知道这老头的心地了，甚至把这个子贡说的这个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像老头对子贡有所讥讽一样。回去甚至跟孔子都讲了，孔子对这个事情呢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要那么想，他要那样修身，你就要他那样去做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条成语抱瓮灌齐刚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含义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老头抱瓮灌齐是为了保持自己质朴的本色，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巧取，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种修身的内涵。可是后来这个抱瓮灌齐呢，到今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就好像那电灯刚有的时候，有人我偏点蜡，我就嫌那玩意儿费钱，又怕电着。但是今天呢，谁也不点蜡了，都点电灯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今天说这个抱瓮灌齐呢，就是说安于拙陋，不图创新，就是思想保守，就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杯弓蛇影，出于东汉时候有个人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英琛，英琛这个人呢到蓟县去当县令。英琛到了蓟县来当县令，蓟县这个地方有一个主簿，这个主簿名字叫杜轩。杜轩这个人一看英琛来了，新到任的县令，所以在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事情办的呢都很好，所以这个英琛就觉得杜轩这个人还是很勤政的啊，打算两个人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听说杜轩这个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他这天英琛就跟杜轩说了，说明天有什么事吗？说没事，请到我家里边喝酒。哎呦，这杜轩一听县太爷要请他喝酒，这是好事啊，说明县太爷看得起他，这杜轩就答应了。转过天来呢，这个杜轩就来到了这英琛的家里。到在英琛的家里，晚上把这个烛光掌上，这英琛早已经安排家中人给做了几个菜，把这个酒杯摆上，把一坛好酒拿出来都倒上，然后端起酒杯来说，来吧，我到这蓟县上任以来呢，你给我出了很多的力，而且你这工作做得很出色，也算是我对你表示一份感谢吧，干一个。这酒杯端起来要跟他干一个，这杜轩呢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就往嘴里边刚那么一放，要干还没干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这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

0: 这是蛇。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当着县太爷要是停杯，县太爷都干了，他停杯不好，他不管什么喝吧，干了。干了之后，这迎春又给他倒上一杯，唠了没有几句，说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杜鹃就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这回一看是，好像这里边有条小蛇在这里头。这个心想，为什么弄条小蛇呢？说这个蛇膏的酒里边喝了好，我听说有蛇血酒，有蛇胆酒，没听说整蛇膏这酒杯里的。哎，但是像这县太爷可能家里规矩跟别人不一样，那喝，又喝了。第三杯酒倒上以后，这个时候这杜鹃就不敢喝了，这心里边就叫难受了。当这第三杯酒迎春给端起来的时候，说来咱们再干这第三杯。这杜鹃说，哎呀老人，跟您说这第三杯我喝不了了，我怎么觉着有点难受，今儿个身体不爽，大概是有点病。哎，老爷，这您喝吧，实在对不起，我这不能喝了。这迎春一看说不能喝，吃菜吧。这杜鹃简单的吃了几口菜，然后告辞，说不行了，我难受，我得回家。哎呀，迎春一看说那好吧，听说你海量，今儿个你就喝了两杯酒，这也不是海量啊。哎，杜鹃说是是是，今天状态不好，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陪您喝酒。回到家里边以后，自个儿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好像是动弹，他自个儿想，这蛇虽然不大，两条小蛇，这喝进去它在里边能被我这个五脏六腑把它烫死吗？啊，烫不死，它在里边又瞎豁弄，这也受不了啊。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没上班，这家里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他就跟他妻子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可能是喝了两条蛇，这蛇到肚子里边我觉得它直动弹，那要是毒蛇的话你下去之后你必死无疑啊，要是一般的蛇没毒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那看来我要够呛啊，我不知道有毒没毒，你跟谁喝的这酒啊？我哎呀别提了，我是跟县太爷，那县太爷酒里边不能给你放蛇呀。他说这玩意儿我也合计是那么回事，我寻思他们家有这规矩，那你不问问呢？哎呀，那是县太爷，那是上级呀，我敢那么说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
1: 坏了。这杜鹃老琢磨肚子里边这两条蛇，躺在床上了，恶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连三天没上班。可这县太爷第二天的时候一看，说这主簿怎么没来啊？啊，迎春就问，开始不知道，转过天来还没来，派人一打听说病了。哦，迎春想起来了，那天在我家里喝酒，他说不舒服，完了就告辞走了，我得上他家去看看呢。所以这位迎春就亲自到在了杜鹃的家里。到杜鹃家里之后就问杜鹃说你怎么的了，那天跟我喝完了酒到现在还没好啊。杜鹃说老爷您不知道，那天喝完酒回来之后我就一个劲儿直恶心，这也不是怎么回事。那因为什么呢？老爷我有句话我不敢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觉得您那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我把它喝了，我接着第二杯我看还有，我喝两条蛇。哈，迎春一听就乐了，说哦你喝了两条蛇呀，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我就有治你这病的药，
0: 是吗？
1: 哎呦，一说这句话，
0: 这个杜鹃就当了真的了，当天晚上就又到老爷家里去了，跟那天晚上一样，还是坐在了那个位置，还是炒了几个菜，还是倒上了酒。
1: 这迎春把这酒杯给他摆在这儿，那你看看这杯里有蛇没有？这杜鹃往这杯里边一瞧，嘿，对，是，这里边是有条蛇，
0: 你看看那是蛇吗？

0: 啊，你再瞧瞧，这是个影，这个影是墙上我挂的这个东西反照到这儿的，因为呢那个灯啊，高处也有，低处也有，高灯而下亮，那个灯光也就是蜡烛照的那个光，它墙上挂了一个弩，这个弩弓和弩啊，这个弩呢下边垂的那个东西，那个弩机带弯的，就像蛇一样，正好映到了酒杯里头。你根本就没喝什么蛇，这就是那个弩的这个影子。哎呦，这人一看，杜轩当时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我把它喝了。嗯，您再给我来一杯。所以这么一来，杜轩就解了心疑了。回来以后，这病不用治，他就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就是说，《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岳广的《岳广传》，说岳广请客，也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他这个说呢，说墙上挂了一个乐器，乐器上漆着一条蛇，是这条蛇的影反到杯里去了，使他的客人喝完了酒回去就得了病了。后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杯弓蛇影。杯弓蛇影就是说疑心恐惧啊，把虚无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得够呛，这就叫杯弓蛇影。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逸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不必光芒万丈，只需做那个小小的自己。最美好的从来不是未来，而是今天。阳光这么好，是与温暖相遇的日子。总有一些人用攒了很久的温柔来温暖你。无论何时，都不要辜负自己。人海浩渺，风起时如浪涌云帆，平缓时似星辰低吟。我们跃入这片浩瀚，成为其中一滴流动的水珠。或明或暗，或远或近，在永不停歇的潮汐中描摹属于自己的弧线。每一次风雨，每一次灿烂，都是我们在这无垠海洋里书写的篇章。回首起点，那是柔软而明亮的时刻。我们是初生的潮汐，轻盈而充满憧憬。阳光在远方招手，我们怀带着炽热的心与稚嫩的梦，跃入深蓝。仿佛天空坠落的星子，那时我们不懂风的冷硬，也未见浪的咆哮，只顾用力奔赴，渴望在这无垠人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风雨总是如约而至的，他们来时不曾预告，带着淋湿的雨意，试探着我们的耐力。但每一次风雨，都在悄悄赠予我们成长的秘密。当雨线织成帘幕，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迷雾中探索前行。当海风掀起波浪，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动荡中守住心底的一抹安稳。风雨未必是敌人，它或许只是生命的另一种馈赠，一种让灵魂愈加通透的洗礼。漫步在人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人追逐远方的云霞，有人拾捡近处的贝壳。那些看似不同的选择，却都拥有同样的美。自由如风，我们是浪潮间舞动的精灵，在自己的轨迹里释放独属于生命的诗意。有时会迷路，有时会停步，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生多了一份曼妙与期盼。因为只要前行，前方就总有光亮。人海之大，装得下万千心绪，也藏得住无数故事。有时 在阳光铺满海面的清晨，我们会看见彼此的光芒交织。有时，在风雨肆虐的夜晚，我们只能独自撑伞前行。但即便孤身一人，也别忘了低头看看脚下，那片浪花依然在你每一步的奔跑中绽放。即使无人相伴，也总有风景在与你温柔相拥。偶尔回首，才发现风雨早已成为生命里无声的恩典，它把我们打磨得坚韧，教会我们如何珍惜平凡的日子。那些曾经的坎坷，曾经的深渊，最终都成为映照我们灿烂的明镜。风雨并不剥夺什么，它只是换一种方式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勇气是多么鲜活，自己的热望是多么炽烈。人海的壮阔在于，每一颗心都如同一座小小的灯塔，点亮了彼此的航道。有些人是你的岸，给你一个栖息的方向；有些人是你的风，推动你更远的航行。而更多时候，那些擦肩而过的目光与温暖的细节，也在悄悄成全着你。也许一个微笑就能驱散一天的阴霾，也许一句问候就能重燃某个沉寂的灵魂。你未必能记住这些片段，但它们始终温柔地存在，成为你人海旅程中的一部分。当暮色低垂，浪潮渐息，人海归于宁和，站在时间的堤岸上回望，那些风雨交织的日子不再显得沉重，它们像是夜空中的繁星，闪烁着柔和的光芒。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早已在这潮水中开出了一片光灿的海域。那是你的坚持与柔韧，是你的爱与自由。风雨过后，生命的每一处细节都在低声诉说着希望。活着是多么值得庆幸，前方仍有那么多值得追逐的灿烂。所以，请别惧怕风雨，也别担心自己是否迷失。你是人海的一部分，也是这片波光的创造者。每一次跃动，每一次勇敢，都会为这无垠的海洋添上一点微光。正因为有你的存在，这人海才如此壮丽，如此温暖。当星辰升起，海潮退去，风雨的余韵还在空中回旋，我站在这片海岸，听到它在低声呢喃。无论前方如何，别忘了，你是自由的，也是灿烂的。

我们坠入尘世，各怀山河与微尘，不必惊涛骇浪，只需守住那一缕不灭的余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彼岸的灯火，而是脚下这寸泥土里悄然抽芽的绿意。风来的正猛，别急着合上眼睛，睁开眼你会看见，连灰烬都在学着发光。尘世如一册翻不完的旧书，页页皆是墨痕与空白，我们坠入其中，成为一枚被风吹落的字迹，或浓或淡，或深或浅，或聚或散，在时光的指尖下缓缓晕开。每一道褶皱，每一处空白，都是我们用呼吸书写的隐秘章节。忆起最初，那是被晨雾温暖包裹的瞬间。我们是刚破土的种子，带着泥土的心田与对天空的妄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我们伸出手去抓，以为抓住的就是永恒。那时我们不知根须会扎得多疼，也不知枝叶会折得多彻底，只管往上长，往光里长，像一群不识字的孩子，在黑夜里用手指蘸着星星写诗。山河总是姗姗来迟却又准时赴约的客人，他们不敲门，直接掀翻屋顶，带着泥石流般的决绝试探我们骨头里的钙质，但每一次崩塌都在暗处为我们凿出一口井。当碎石滚落，我们学会在废墟里分辨回声。当河流改道，我们明白如何在湍急里抓住一根稻草。山河不是刑罚，它只是时间的手术刀，切开我们多余的傲慢，让灵魂露出更干净的切面。行走在尘世，有人攀登绝壁，有人蹲身数蚂蚁，那些看似背道而驰的脚步却踩出了同一种回响。自由像雾，我们是雾里穿梭的影子，在自己的轮廓里涂抹独属于夜色的燃料。有时会迷雾重重，有时会深入荆棘，但正是这些岔路口让人生多了一味叫意外的香料。因为只要还走着，脚印就会在身后开出花来。尘世之阔，容得下十万个为什么，也埋得住十万个答案。有时在薄雾散开的午后，我们会撞见彼此眼底的火星。有时在雷雨倾盆的深夜，我们只能抱着膝盖听雨，即便无人问津，也别忘了抬头看看天。那朵云正因你的凝视而学会了漂浮，即使无人知晓，也总有露水在黎明时分偷偷亲吻你的指尖。
偶尔停下，才惊觉山河早已化作身体里的矿脉。它把我们锻造成一把钝刀，却能切开最硬的面包。那些曾经的断崖，曾经的深谷，最终都成了照见我们骨头的 X 光片。山河并不掠夺什么，它只是换一种姿势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是多么顽强，自己的心跳是多么奢侈。尘世的奇妙在于，每一颗心都是一枚不合时宜的邮票，贴在彼此的信封上。有些人是你的港口，给你一个停靠的借口；有些人是你的逆流，逼你学会逆水行舟。而更多时候，那些擦肩而过的烟火气与不经意的点头，也在悄悄缝补你破了洞的帆。也许一缕炊烟就能熨平一天的褶皱，也许一声鸟鸣就能叫醒某个沉睡的春天。你未必能收藏这些瞬间，但它们始终顽固地活着，成为你尘世邮局里未拆的信。当夜色合拢，山河隐入黑暗，尘世归于寂静，站在记忆的悬崖边俯瞰，那些山崩地裂的日子不再锋利，它们就像被海水磨圆的玻璃，泛着月光。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早已在裂缝里种出一整片森林。那是你的倔强与妥协，是你的伤口与勋章。山河过后，生命的每一道纹路都在低声辩解。活着是多么不讲道理的幸运，前方仍有那么多不讲道理的美丽。所以别躲进壳里，也别假装自己是石头。你是尘世的一粒尘埃，也是掀起风暴的那只翅膀。每一次眨眼，每一次深呼吸，都会围着浩荡的尘世添上一笔不规矩的墨。正因为有你的灰头土脸，这尘世才如此滚烫，如此值得。当黎明撕开夜的信封，山河的余音还在风里打转，我站在这片荒原，听见它在耳边沙哑的笑。无论前方是荒漠还是绿洲，别忘了，你本就是荒漠里长出的绿洲。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
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遥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

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的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

0: 去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

0: 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
10: 是，
9: 那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伟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3: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4: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5: 这太浪费了。
16: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

0: 赶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川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川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

0: 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企业看发展，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小小钢背棱撑起建筑大脊梁；夜享书香竹文行，昌黎县图书馆青年文化夜校开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十五五，共绘新蓝图。在建筑施工领域，模板支撑体系是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我县，有一家专注于建筑模板配套钢支撑体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中建、中铁、碧桂园、万科等国内顶级建筑及地产企业深度合作，产品市场遍布全国。走进位于昌黎县鞍山镇的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机器轰鸣，焊花闪烁。这条总投资1.2亿元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新型钢背棱、加固件、方柱扣等产品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成为高层建筑混凝土浇筑时的隐形骨架。河北天健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建筑模板钢支撑体系的研发与设计，从最初的简单加工到如今拥有20余项国家技术专利，河北天健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3: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住宅建筑中呢，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目前呢，我们对产品也进行了迭代升级，除了我们的钢背棱产品之外，在原来的小钢模基础上呢，升级了高强钢模板，对标的呢是铝合金模板。这些产品投入之后呢，也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够呢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呢贡献一份力量。
2: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管理则是发展的生命线。河北天健从原料采购到产品制造，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严格执行 ISO 9001系列标准。2017年12月，公司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2018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河北天健的市场版图迅速扩大。目前，公司已服务全国500余家客户，并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大型建筑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昌黎走向全国，用一根根钢背棱撑起万千大厦。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建筑配套细分赛道上行稳致远。河北天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3: 建筑模板的加工效果直接影响混凝土的

0: 成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所做的呢，就是不断优化我们钢支撑产品的结构设计，让施工更安全、更简单、更快捷，同时呢，也让施工方呢，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成本。目前呢，我们的新型钢背楞产品体系呢，已经在碧桂园、旺科、保利、中海、绿地、融创等众多知名地产上千个项目中应用。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为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全民免费学习提升平台，筑牢县域书香文化阵地，近日昌黎县图书馆全新打造的青年文化夜校公益课程在城市书房正式开课。晚风习习，夜色温柔，城市书房内灯火明亮，书香氤氲。晚上7点，青年文化夜校准时开课。退休军旅作家赵玉如老师结合自身多年军旅创作经历，引经据典，为学员们讲解创作技巧。赵玉如以讽刺文章写作浅见为主题，讲解军旅散文创作，经典拆解作品《想当官》，细致讲解讽刺文学的创作尺度与写作技巧，帮助学员掌握文字创作要点，让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精进写作能力。学员们认真倾听记录，并结合自身学习困惑进行互动交流，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小读者杨梦明：
2: 我已经上了2节课了，非常开心，在这里跟着赵老师一起欣赏文章，还能学习怎么去描写细节，怎么去描写人物，我感觉非常有收获，我愿意继续来这里听课。
1: 本次青年文化夜校共设置4期特色公益课程，涵盖军旅散文、乡土校园文学、少儿科幻童话、写意花鸟山水国画4大主题。每期配备专业讲师开展5节系统化授课，市民可根据兴趣自由单报或全程参与，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学习需求。昌黎县图书馆馆长王志勇：
3: 图书馆开展的这次公益讲座，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还有就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小读者、青年读者他们有空余的时间能更多的在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这次活动为期是4期，邀请了咱们本土作家4名。我们从开展这几天来看，来的读者特别多，都愿意和老师交流，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图书馆，来城市书房看看书，听听讲座。下一步我们还会开展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推进咱们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
1: 下一步，昌黎县图书馆将依托青年文化夜校平台，优化课程内容与服务细节，持续推出多元化、高品质的夜间公益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县域书香惠民品牌。这是张毅报道的。
4: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逐步破除传统的产业、居住、商业等功能分隔模式，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着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通勤、换乘交通设施系统，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住房品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感，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为广大市民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要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监管，绝不允许违法违规建设豪华别墅、私家庄园。习近平指出，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衡量城市宜居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要适应人口和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健康、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完善城市商业布局，要高度关注一老一小，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托幼一体服务，提高婚育水平，要加强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保障基层医疗机构运行，让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更加贴近群众，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

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

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狮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识。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识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

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

0: 是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 昭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

0: 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招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日，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日。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日，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日，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呢、生面就是全新的面孔。这个典故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有首诗啊，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说赠曹将军罢，就说这个将军姓曹名罢。唐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曹霸。这个曹霸啊，据说是曹操的后代，说是他第几代孙子，这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曹操的后代，但是这个曹霸到了李隆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什么军事家，也不是什么官员了，他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在长安城人人皆知，个个都晓。由于这个曹霸画画得好，尤其善于画人物，善于画马，这个曹霸呢画马画得最好，传神逼真，看他画那个马就跟真的一样，所以他画一幅马非常昂贵。当然也有的人请他画人物画，人物画那就更贵了，画得惟妙惟肖。这个曹霸由于这个画画名望很大，唐明皇李隆基就知道了。这唐明皇呢是喜好文艺的一个人，这天就把这个曹霸招到宫里去了。招到宫里去就问他说，这个画马你能怎么画呀？曹霸说，怎么画

不行。一个是写生势的画，你把马牵来，我一看，我就手就画了。再有一种呢，您就随便让我画，我提起笔来就可以画。唐明皇当时有一匹御马叫御花聪，这个御花聪这匹马的聪，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那种马叫聪。御花聪就说这匹马身上那个白颜色，就像玉雕的花一样，特别好看。唐明皇说：“你能不能把我这御花聪这匹马给我画出来？”曹霸说：“可以，我可以给你画出来。”那天唐明皇就把这马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就在宫殿的殿前让这马在那一站。玉花聪那不是一般的马，站在那儿昂首挺胸，鬃尾摇动。哦，这曹霸一看先有一个印象，说这匹马我可以给您画，用写生的方式画。唐明皇说：“你要画，你就给我画一幅跟这马一边大的这么一幅画。”曹霸说：“您得给我准备那么大的白绢，画在这绢子上。”唐明皇说：“好吧。”这天就让曹霸画马了，找了一个比马还大的白绢铺到这地上，让这个曹霸准备好的颜料笔墨等都料好了，让人把这马牵来了。牵来之后在这宫殿院子里边一站，曹霸提起笔来，这就开始当场画马，连勾勒再涂色一会儿的功夫，这马就画完了。画完了之后把笔往旁边一扔，说：“把这个白绢提起来吧。”旁边过来两个太监把这个白绢提溜着，咵这么一立起来。唐明皇在旁边一瞧，哎呦，唐明皇心想：这可了不得，这可真是画画的高手，这个马画的就跟他那个御花聪是一模一样，不但说一模一样，而且非常传神。眼瞅着这个马给他草料他就能吃，要是你一抖了他就能下来，就这么一种感觉。唐明皇马上吩咐手下人：有赏有赏，又给金子又给银子，说有赏。这些个太监们，这是宫厅里边的内侍臣们，都瞅着那马还在那愣着呢，都没听见皇上说什么。可唐明皇说了两三遍，这他们才开始行动。曹霸这么一来受了赏了，这一受了赏，唐明皇就问他了，说：“你画人行吗？”曹霸说：“画人那更行了，我就擅长画人和画马。”唐明皇就想起一件事情来，唐太宗建立大唐王朝以后修了一个凌烟阁，这凌烟阁上边画着开唐二十四位将军，就说在唐朝的建立当中立下卓著功勋的人。这二十四个将军当时是请他最有名的画家给画的，可是现在呢，从唐太宗那个年代到在唐明皇这个时候差不多也百十来年了，凌烟阁上这二十四位将军这个图像啊都已经斑驳陆离，看不太清楚了，褪色了。但是你要是看吧，还能看出原来那点意思，已经远不及当年出画时候那么好看了。唐明皇就跟这曹霸说了，说：“你把凌烟阁这二十四位将军这个图像你给我重新画一遍，行不行？”曹霸说：“可以。”于是这个曹霸就奉旨到这凌烟阁去画这二十四位开国将领的图像，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呀。所以曹霸用了几天的功夫，二十四将都给画完了。画完了，唐明皇带领着众群臣望着一看，嘿，好，甭提有多好了。说杜甫在他的诗句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笔下开生面。”说凌烟阁的这个功臣颜色褪掉了，但是在曹霸的笔下

又开了生面，就像他们又重新画的一样。原来就叫开生面，后来有人给加了一个别字儿，别开生面，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别开生面就是单独的啊，又开了一个新的面孔，就是这个意思。说杜甫在这个诗里边为什么说将军笔下开生面呢？因为曹霸凌烟阁给24将画完了之后，这唐明皇高兴了，当时给他一官，给他一个左武威将军，将军头衔。他是画画的，画画的授予将军头衔，这是唐明皇高兴了。李隆基一高兴就给了个将军，打这儿开始他就吃这个将军的俸禄银子。可是他别看他当了将军了，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一造反，连这个唐明皇都跑了，长安城都失陷了，那自然了，这个曹霸在安史之乱之前也不知是犯了个什么罪，让唐明皇一句话又贬为庶民。要不说他这个官得的也快，他这个官丢的也快，成老百姓了。他也成老百姓，安史之乱这一造反，这个曹霸就逃到了成都。在成都这个地方，他和杜甫见了面了。杜甫呢跟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杜甫听到他讲述的自己这一生的身世，为之感动，就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就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而在这首诗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就是一种全新的面孔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博人由我而死，出自晋书周乙传。当时晋元帝在位的时候，朝中的宰相叫王导，领导那个导。这个王导呢，据说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王导呢，他有个堂兄叫王敦。王导这个堂兄王敦是当时掌握着晋朝国家重要兵权的一位大将军。王敦呢在外地掌握着重兵，朝中有的大臣就在晋元帝的跟前就说，说王敦这个人心怀叵测，他掌握着重兵，说您对他呀，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往下逐渐的削减。其实这个王敦呢还真有反心，借茬这王敦就闹起事儿来了，带着队伍就向首都建康进攻。王敦带着队伍往建康这么一进攻，这当时晋元帝一听就害了怕了。最初的时候呢是派手下的将官们到外边去迎敌，结果这迎敌敌不过他，出去一波败回来了，出去一波败回来了。王敦的队伍是节节逼近。王敦这次兴兵呢有一个说辞，他说什么呢？我要清君侧。王敦说呀，说现在皇帝跟前坏人太多了，他们都说我的坏话，我带着兵到在首都城下，我到在城里把那些个坏人我要都把他杀掉，清理朝纲，就以这个名义发了兵了。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宰相王导已经知道情势严重。王导心想，我这位堂兄在外边就等于是造了反了一样，我这个宰相还当得了吗？干脆吧，争取主动吧。这王导就带着自己这一家人，包括家奴院工仆人丫鬟，一起来到皇帝的宫院外头，跪在那儿了。跪那儿干嘛呀？请罪。可是就在王导在这跪地下请罪的时候，来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就是周乙。此人姓周名乙，字伯仁。周乙呢和这个宰相王导两个人非常好，可是今天王导带着一家人在这跪地下请罪，看见周乙来了往宫里头走，王导就跟他打招呼说，周将军，

0: 周将军，你要进宫干什么？
1: 周乙回头一看，我要见皇上。
0: 周将军，你见了皇上，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告诉皇上我们在这儿请罪呢啊。这王导话说到这儿啊，是出自内心非常真诚，但是周乙呢，当时什么也没说，也没说我一定给你办，什么都没讲，直接就进了宫。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表面上显露，到宫里边见到了晋元帝，就跟晋元帝讲了，说陛下，门口外边王导宰相带着一家人100多口在那跪地下正在请罪，陛下您可千万不要听您周围的人说要把他给杀了，您要把王导宰相杀了，这可就是个大错。为什么我这么讲？王导我跟他交往甚密，平素当中和我的接触当中，我觉得王导对于您无论是当前背后那都是最忠诚的。再者说了，现在王敦大兵压境，您要把王导给杀了，这等于跟王敦就结下了深仇。王敦提出来的口号无非是清君侧，还没有说要把您推翻。如果您要是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那王敦很可能就恼羞成怒，就跟您结了仇了。我们现在抵挡不了王敦的队伍，万岁您可千千万万要想到这城破厉害，王导一家不能杀，您应该把他饶恕了，显得您得宽宏大量。晋元帝觉得这周伯仁说的话有道理，所以他得犹犹疑疑。可是这个时候呢，周伯仁转身就出来了。当他出了宫的时候，这王导一家人还在这跪着呢。这王导就说了，周将军你给我说了吗？啊，皇上现在是什么样子？哎呀，你等着吧。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周伯仁呢就等于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你等着，嘿，等着把这个大官们都杀了，最后那些个印黄金印就都挎在我胳膊上了啊。哈哈哈哈，他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开玩笑不是时候，周伯仁这几句玩笑王导听着这是真的。王导当时心里就恨上周伯仁了，心想周伯仁平素当中咱们俩可是有交情，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在这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拿我开玩笑，在这儿啊你还幸灾乐祸，哦，你还等着把我们都杀了，这个印你都敛活着。哎呀，我万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王导就恨上他了。结果周伯仁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怕皇上动摇，亲自写了一道本章，这个奏折写完了又腾了一份底稿留在家里头了，这奏折又差人送到宫里。晋元帝接到这个奏折之后，最后真就决定没杀王导，饶恕了他们。正因为是这样，最后王敦这人马眼看就到在城下了，晋元帝派人跟王敦去沟通，说你想怎么着吧，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当时王敦一看达到自己目的了，说我就是说要把皇上跟前那些个坏人都给杀了。当时这个使者就说了，您说都谁是坏人？王敦说等好我拟一个名单，然后我进城亲自处置。就这么的回来了。最后呢，这个王敦拟名单那时候跟王导弄在一块了，因为哥俩呀，他把王导找来了，就跟王导说，你说谁该杀谁该留，其中就提到了周伯仁，说你说周伯仁这个人得怎么办，周伯仁跟您可不错，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提一级，让他升官，行不行？这王导当时不言语，哦，这人不怎么样，把他杀了，杀了怎么样？这王导还没说话，这一没说话，王敦就意识到了，这周伯仁不怎么样，可能对我这个兄弟不好，于是就把这周伯仁给杀了。周伯仁死了以后，到他家里边去抄家，一抄家的时候，就是一些奏章、奏折、一些底稿，把这些底稿
1: 查出来以后就交给了王导，王导就翻阅这个底稿，翻阅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张底稿，就是说他给晋元帝写的，告诉无论如何不能杀王导，这里边讲的是非常透彻，情真意切。当王导看到这个奏折的时候，王导眼泪掉下来，后悔不及，他没想到周伯仁是他的真朋友啊，他的不死和周伯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最后他让王敦把这周伯仁给杀了。王导因此悔恨不及，把自己的儿孙叫到堂前讲述了这些事情，最后跟儿孙们说，你们要知道啊，伯仁由我而死啊，也有人把它简称为伯仁由我。伯仁由我就是说，对待别人的死，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但是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班门弄斧。从字面上解释呢，班就说的是鲁班，鲁国的公输班，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巧匠。现在人们都说这个木匠的祖师是鲁班爷，说在鲁班的门前耍弄斧子。这个斧子是木匠用的主要工具呀，说你在这鲁班的门前耍斧子，这就有点不知深浅。这个班门弄斧呢，出自柳宗元《王世波》中唱和诗序。柳宗元在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操斧于班影之门，似强言耳。就说你这个拿着个斧子，在这鲁班和这个影人将士面前耍弄，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就是不知道脸红，就这么个意思。这里边说的这个鲁班呢，就是说公输班，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巧匠。说这个影是谁呀？这个影人，说当初古代呀，楚国影都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叫匠石，匠石就是说姓石的这么一个人。姓石的这个人呢，这斧子的技巧也非常出众，姓石的比这鲁班那斧子还厉害。因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的《虚无鬼》里头，他说这个匠石呢就有这本事。当时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呢是影人，影呢就是楚国的首都啊。这个影人就要来了，他们两个有时一表演，配合的非常默契。这影人呢就弄那个白灰，或湿了那白灰，在这鼻子头这儿风抹那么一下，薄如蝇翼，就说这个白灰也薄的就像那个苍蝇翅膀一样，就那么薄，那么薄的这个白灰抹在鼻子头上，他在那一站，这匠石呢手中就拿这斧子，他侧面站着，鼻子尖朝这方向，他就拿这个斧子瞅那鼻子尖，瞅准喽，唰，这一下子，这斧子磨得飞快，把鼻子尖上啊就这点白灰，薄如苍蝇翅膀的白灰，一下子给扫掉了。这白灰给刮掉了，鼻子尖儿一点没破，连皮儿都没蹭坏，说这个尺寸就精确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后来就说这个庄子把这个事儿啊跟这惠王就讲了，惠王一听非常感兴趣，说这天底下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吗？啊，于是就把这个匠石找来了，说你给我表演表演，你这个斧子能把鼻子尖的白灰给扫掉，我要想看看。这人一听说这个您看不了了，他说我呀这斧子还有这个功能，但是我那个对手他死了，死了好几年了，只能是他跟我表演，我要换一个人来，他跟我配合不好，我这斧子往下一扫，他也一害怕，往过一缩，我扫不着了，他又一害怕，往前一探身，我把鼻头给他砍掉了。说这不行了，说最后惠王终于没看到，就说明这影人还真是一个高人。那么柳宗元在这里边就说呢，说有的人就在鲁班和影人这样的高手面前耍斧子，就是不知道害臊。后来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梅之焕。这个梅之焕呢有一回走到采石这个地方，就是采石矶呀，采石这个地方有李白的墓，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死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墓，墓前面呢有碑。李白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诗人呐，啊，李白被称作诗仙，之所以被称作诗仙呢，就是因为李白这个人他的人生道路，他写的诗的风格都有一种仙风道骨。据说李白死的也很浪漫，有人说李白是怎么死呢？由于他爱喝酒，有一回在这个船头上，哎，端着酒杯自斟自饮，独酌无相亲，
走到船头这个地方，这晚上呢正好是十五，这月亮在晴空高悬，他往那水里边一看呢，这个月亮倒映在水中。李白举着杯就让这月亮喝酒，说来一杯吧，你不喝够不着啊，我下去陪你喝，崩一头栽下去了，淹死了。你瞧这李白死得多浪漫。当然了，有的这个史学专家呢说李白不是这么死的，但是很多人偏偏坚持说李白就这么死的，那就是因为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死的也应该这么浪漫。且不说他怎么死的吧，但是李白留下的诗直到今天我们人人还都在传颂。可是这位呢，他走到李白的墓前，这位梅之焕就发现在李白那个墓碑上有人居然在那提了一首诗，说这个诗是什么样咱就甭说了，但是这个梅之焕看到这里就觉得太可笑了，李白那么大的诗人，他死后这个墓碑这儿居然有人敢在上面写诗，真是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嗯，梅之焕回来呀、啊、他自个儿也写了首诗，他这首诗写的是打油诗，就是讥讽在李白的碑前写诗的那个人。梅之焕这个诗怎么写的呢？他说：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采石江边一堆土，那就是李白的坟呐、啊李白之名传千古，一说的是高千古，传千古也罢，是高千古也罢，反正李白这个名字那是千古传颂的。哎，他接下来第三句说：“来来往往一首诗。”说那么多在这坟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来拜谒李白的墓，看李白的碑，没有写诗的，可居然有人在这儿写了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说写诗这个人，你就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子，你不知好歹，不怕人家笑话，脸不红。所以班门弄斧这条成语呢就一直传颂到今天。今天说班门弄斧，那就是说在内行面前去卖弄自个儿的学问。有的人老说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就是说在专业人员的面前你耍弄你的这点技巧就不知深浅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2: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2: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应对降雨，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1: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今天结束。
2: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方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和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3: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1: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4: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1: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5: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

0: 生产总量在1万吨左右。
1: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2: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

0: 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四成，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1: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2: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十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3: 咱们六寨的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4: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5: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6: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7: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甫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科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甫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

0: 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庆源社区，王正普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普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构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政府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1: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了《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2: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1: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3: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1: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

0: 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型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4: 周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5: 部门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歇，目前周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6: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呢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风控等一些措施。
4: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7: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4: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8: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4: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9: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4: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0: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4: 唐山海事局将一流碳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11: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4: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6: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4: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12: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

0: 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1: 今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我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
0: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1: 自今年2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珐琅、传统插花、古法堂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0: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的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1: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已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类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天平台经济破茧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

0: 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截至今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口货物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3个月来最低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
0: 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此回应，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

0: 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跟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暗箭伤人，出自《左传》。《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当时啊，郑庄公手下有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应该说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一样。这两位将军呢，一个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个是岁数比较年轻的，一个是办事比较稳重的，一个是办事比较浮躁的。这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呢，叫营口叔，这个比较年轻的呢，叫公孙子都。这两个人按说在军事上都有一套，前敌上奋勇杀敌，都很勇敢。子都这个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或者叫做缺点，什么嫉贤妒能，非常嫉妒，别人不许比他好，别人一比他好他心里就难受，总要跟别人攀比。比方有一回嘛，带着队伍要出征，那么国王呢给了这营口叔20辆战车，因为营口叔呢是前锋队伍。这公孙子都一看到这个，怎么我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战车呀？啊，他就直接跟那营口叔就说去了，说您应该把战车拨给我10辆，因为我这后边也是队伍啊，我也需要战车呀。这营口叔当时就跟这子都就说了，说子都，你要知道我是先头部队呀、啊，先头部队用得着这20辆战车，我要给你10辆战车，我这个先头部队这战斗力它就减弱了。先头部队开头打不好，您这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这个战车呀，我不能给您，我是从全局考虑。这子都一听心里不高兴，子都就说了，说我们同是朝臣，怎么着，您那个战车20辆，我要10辆就不给吗？两个人争了个半红脸儿。最后这个营口叔就说了，说那你问咱们的大王去，大王说要给你，那我就把战车给你，20辆都给你也行。最后子都跟那个郑庄公一说，那郑庄公没同意，觉得营口叔说的是有道理的。打这开始，这子都心里边就有了这营口叔了，心想：营口叔，你觉得你岁数比我大点儿啊，你建立功劳比较多，咱们走着瞧。
2: 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他们出兵攻打许国，营口叔带领着这个郑国的兵，斩将多骑，他是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营口叔跑到城头上，把他们那个许国的旗都给降下来了，把他们郑国的旗给升上去了。这个子都赶到城下的时候晚了一步，这个子都出自他这嫉妒心情，摘弓抽箭，啪的一箭， 这就叫

暗箭伤人，这一箭就把营口叔给射死了。他从后边射进来，营口叔中箭之后一回头，看见下边是子都。营口叔当他知道是子都射的他的时候，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人死了。营口叔这一死，这子都接着就冲上城来，马上就说了，说这许国的都城是我给攻下来的。可是他手下这些个将官们兵士们谁也没太注意，个别的兵士知道了谁也不敢说。就这样，子都带着人马班师回朝。京剧有出戏叫伐子都，就是说的这个故事。班师回朝之后，这郑庄公马上摆队迎接啊，迎接到了宫殿的殿上设酒宴给这子都庆贺，胜利了。当见了子都，一问子都说营口叔呢，子都说营口叔将军不幸在战斗当中前线上中流矢而身亡。中流矢就说不知哪飞来一支箭给射死他了。郑庄公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啊，这是他最有功劳的、最英勇善战的、善于指挥的这么一位将军，结果在这次战斗当中死了。所以摆上酒宴的时候，大家在这喝酒，开始先起来给这营口叔默哀，说那个年头有默哀吗？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先表示这个怀念。接着喝酒，这一喝酒坏了，这子都啊突然变态。怎么变态啊？他不说他自个儿的话了。这子都端着酒杯，最后在这个酒席宴前跟大伙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营口叔。把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吓傻了。营口叔，说营口叔不死了吗？说魂灵出来了。说接着这子都端着酒杯就说，我被子都用箭把我给射死了。这大伙一听又吓一跳，说真是这样吗？看来这营口叔的魂灵附到这子都身上了。这子都开始在这就胡言乱语，有人说是这个营口叔的魂灵附到子都身上了，有人说这个子都呢到现在是心里出了故障了，他自个儿由于自责最后产生了这种异常现象。但是最终这子都说着说着站到高处跳起来，啪倒在地下，口吐鲜血死了。当然了，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呢是一种传言当中人们编造的，但是子都暗害了营口叔，这是有史可查的。说暗箭伤人最早就应该说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当时有一个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啊，御史就相当于像检察院呢类似这样的部门，御史中丞是这个御史里边的一个官，人们都管他叫中司，称这个官位叫中司。御史中丞有这么一个人，他看着朝中哪个官呢他觉得他别扭，他就给他罗织罪名，在暗地里搜集罪名，搜集罪名准备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就是让他下台。为了给他搜集罪名，他就跟其他的官员暗地里串联，说谁谁谁啊有过错，到时候你们大伙都得说，就在皇上面前都奏本。这有的官员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啊，说这个人家那官没那么严重啊，你作为御史中丞你不应该这么做呀。有的官员就到一个老臣的家里面去了，这位老臣叫刘共富。到刘共富家，大伙就说您资格老，您是老朝臣了，说咱们这位中司大人老要攻击这谁谁谁，您怎么看法啊？这刘共富就说了，哎呀，中司还上我这儿来过呢，我跟你们讲吧，中司他自己明他自个儿的骨，但是我呢绝不放这个暗箭子。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中司要鸣鼓催阵让大伙都冲上阵前把那官儿扳倒，但是我绝不放暗箭。因为什么？

0: 我认为那个官没那么坏，所以这里边又用了暗箭这个字眼，暗箭伤人。现在就说人们在背地里耍阴谋放暗箭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暗箭伤人，同时也指别人是暗地里害人，就叫暗箭伤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说一条覆水难收。那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宋朝人写的《野客丛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这就是姜尚。姜尚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博通古今，深谙军事，有治国安邦之才，但是他一直没有机遇。要不说这个人呢，这个机遇很重要，说你有很大的本事，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表现，没有机会别人承认你，你这本事只能空在自个儿身上带着。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娶了个媳妇儿马氏。这马氏跟着姜尚，经常听姜尚说，说我呢不是没本事，我是在等着机遇，等一旦机遇来了，你放心，你就跟我过好日子了。这马氏一听说，好吧，我就等着你这机遇。于是马氏耐着性子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没得什么好，也没发着财，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一年一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姜尚七十了。到了七十了，这马氏说了，你老说你等着机会，等着机会，你都七十了，你这个机会还能来吗？这姜尚还有信心，说会来的，我想这机遇一到我就转的运了。这马氏就说，得了，我也不等你了，七十了，你前面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干脆咱俩拉倒，打离婚。说那年头没有离婚这一说，他让这姜尚啊写休书，你把我休不了，我不跟你了，因为这个累心的日子我过够了。姜尚应该没办法，说好吧，既然是你不愿意跟我过了，我就写封休书给你吧。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姜尚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七十来岁了，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信心并没有丧失。姜尚在渭水河边，自个儿就搭了一个草棚子，弄一鱼竿，整天在那儿钓鱼。这个姜子牙钓鱼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愿者上钩。为什么叫愿者上钩呢？人家钓鱼那鱼竿底下垂的那鱼钩啊，它都是弯的，上面放上鱼食，这鱼一咬钩，往起一滴漏，这钩呢就挂他嘴上，就带上来了。姜子牙这个鱼钩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直的，鱼食直接那插上，放在地那个水里头，这一放在水里头，这鱼来了，嘣儿把鱼食一嘴叨走了，那钩呢直着还在那垂着上不来。但是姜子牙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鱼来了呢，他愿意吃这食儿呢，他吃了就走，他如果说愿意上来，他就咬住这钩不撒嘴，我一滴了他就上来了。旁人一听就笑了，说那是傻鱼，除非这鱼神经错乱，咬住这个食之后还不撒嘴，等着你往上滴了。可由于这个原因，姜子牙钓鱼是直钩的，就传开了，说这是个怪人，这老

0: 头那个是上岁数了，活动了。突然有一天，周文王出围打猎，而且这个周文王有意推翻殷商，推翻纣王，但是呢他缺少人才，听说有这么一个怪老头，这周文王倒是来拜访他了。一看果然这老头在这垂钓呢，周文王过来就问他说，老爷子，听说您钓鱼用直钩，真的吗？我瞧瞧。姜子牙说真的。姜尚一看周文王这穿戴打扮就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人。姜子牙就说了，您知道吗，我这叫宁从直里取，绝不弯中求，就说我钓鱼我宁可直着取它，我不能弯着求。这里边有另一层意思，对人生看事情，他说我有本事，但是谁发现我认为我是个人才，我就可以为他效力，但是我绝不能主动的上他那边卑躬屈膝，我反正哎呦我来了，你看我行我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您用我吧，我绝不这样。所以周文王听到这里就当时跟这姜尚谈起来了，谈论国家局势，谈论当前的这个治国之道。这一谈，姜尚这一说，周文王发现这是个人才，根本没考虑说他七十了，没想这个，于是对姜子牙开始重用，封为相国。这姜子牙果然七十多岁出山，后来文王死了，武王登基，他帮着武王打败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武王对姜尚非常尊敬，尊称他为上父，上父父亲那父啊，就把他当爹看待，就这个意思。这一回自己老家那是衣锦荣归呀，他原来那打离婚的那老伴儿，就那马氏就知道了，马氏就找这姜尚来了，见了姜尚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啊我离开你并不是真的，我那是激励你，我要不离开你呀，恐怕你还没有今天，咱们俩现在干脆和好吧。姜子牙当时就说了句话，说覆水难收，如果我泼一盆水你能还给我收到盆里，还收够一盆，那么咱俩就和好，说覆水难收，所以说最早就出于这里。但是呢在戏剧舞台上，在曲艺作品里还有另一个典故，就是朱买臣休妻。汉朝人朱买臣也是个读书人，他的这个妻子呢崔氏女，崔氏也跟这个马氏差不多，说什么让他得写休书，这朱买臣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休书给了崔氏了。这崔氏呢拿着休书走了，改嫁了。朱买臣后来果然赶考得中了，做了官了。后来他一回家，这崔氏呢嫁了一家也没成，最后也散伙了。一听说朱买臣回来了，崔氏来找朱买臣，朱买臣马前泼水，说你要能把这盆水还能给我原样收回来，那么咱们两个就重归为好。说泼了水崔氏收不回来，羞臊之下三头碰死。所以这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么说的，实际在史书记载里边没有这段。人家说朱买臣很豁达，崔氏一找他也没说恢复婚姻，朱买臣就让崔氏到他的府地后院给他找一间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当朋友一样，说你就在这住着吧，说咱们两个要想再恢复就好，那是不可能的了。崔氏尽管这样，由于老受自己良心谴责，自个儿上了吊了。说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两个典故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慎重，考虑成熟，可不能做这种覆水难收的事情。说现在年轻人稍有不合适就打离婚了，离完以后 再找，自个儿还合计，哎呦，还不如原来那个呢，那你早干嘛去了？这就叫覆水难收，千万得注意点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9: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那时候多天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

0: 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不知道你此刻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温暖的家，不管在哪里，希望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能让你卸下疲惫，和我一起走进一本陪伴了中国人几百年的书《红楼梦》。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先和你聊聊这本书的本身。《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封建贵族社会的前景图。书中塑造了数百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贩，从大家闺秀到丫鬟小厮，每个人物都仿佛从那个时代真实走来，带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不仅仅是一本爱情小说，更是一部关乎人性、社会、哲学、艺术的百科全书。有人说，读《红楼梦》，少年读的是爱情，中年读的是人情，老年读的是命运。它像一面镜子，照进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挣扎。而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曹雪芹，字孟婉，号雪芹，又号秦溪、秦浦。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祖上三代担任江宁织造，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家世显赫，富贵荣华。然而乾政年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过着举家十舟九长奢的贫困生活。正是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巨大落差，让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将自己半生的巨大落差、感悟、愤怒与眷恋都倾注在了《红楼梦》的创作中。他批阅十载，删减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的是，曹雪芹生前未能完

成全书，只留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鸠所续。但即便如此，这部魏晋之作

高峰。了解了作者的身世，我们再读《红楼梦》，或许会有更深的感悟。先听一段原文：“满纸荒唐言，自《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细物，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这段文字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那种微妙、纯真又充满试探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原文是这样的：那一日正当3月中晚，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夹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宝玉要抖那浆下来，恐怕脚不见他了，只得兜住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夹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吃锄奸，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扫。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搁在那水里，我才搁了好些那里呢。”林黛玉道：“搁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水干净，那一只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道，依旧把花糟蹋了。那起脚上我有一个花镯，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仿佛能看到那个画面：暮春3月，落英纷飞，宝玉坐在桃花树下，手捧西厢记，被书中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一阵风吹过，花瓣如雨般落下，落满他的衣襟和书页。他不忍心践踏这些美丽的生命，于是小心翼翼地兜起花瓣，将它们送入流水中。而这时黛玉来了，她肩上担着花锄，手里拿着花扫，像一个花神，来收留这些飘零的落红。这段文字美得像一幅画，又像一首诗。它不仅描绘了春天的美景，更展现了宝玉和黛玉对美好事物的珍视和怜惜。他们都不忍心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被践踏，所以宝玉要将花瓣送入流水，而黛玉则认为流水也不干净，要将它们埋进土里，让它们随土化了，保持最后的洁净。这不仅仅是葬花，更是一种对生命、对美好的极致追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内心那份纯正和美好。而接下来的对话更是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宝玉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是《西厢记》里张生对崔莺莺的表白。宝玉借此向黛玉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黛玉听了顿时羞红了脸，黛怒含真的说：“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黛玉的反应看似生气，实则是一种娇羞。

后试探。他知道宝玉是在用《西厢记》里的话来试探他，而他也并非真的生气，只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表白太过大胆，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心动。而宝玉的反应更是可爱，他急得赌身发誓，说如果自己有欺负黛玉的意思，就掉进池子里变个大王吧，等黛玉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他往他的坟上驮一辈子碑。这段对话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与纯真，他们没有世俗的算计，没有功利的考量，只有两颗年轻的心在彼此的试探和回应中慢慢靠近。这种感情是那么纯粹，那么美好，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读到这里，我常常会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是否也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可以和你一起分享一本书、一片花瓣、一个秘密的人。我们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可以不为名利所累，只为了一份纯粹的感情而心动？其实《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人性中不同的侧面。先说林黛玉，很多人觉得她小性、爱哭、尖酸刻薄，但如果你读懂了她的身世，你就会明白她的敏感其实是她保护自己的铠甲。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在这个偌大的曹府里，他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亲人。他的每一次流泪，每一次试探，其实都是在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真心爱我。他的葬花葬的不仅仅是花，更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悲叹。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沼陷渠沟，他宁愿像花一样在最美好的时候凋零，也不愿被世俗的泥沼所玷污。这种对精神洁癖的坚守，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显得格外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为了尊严和纯粹活得如此决绝。再说薛宝钗，如果说黛玉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宝钗就是荣华富贵的牡丹。她博才多学，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洞察世事，却选择装于守拙。她活得太累，太完美，时刻都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迎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他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不是因为他贪图富贵，而是因为他深知在那个时代，只有功名利禄才能保护一个家族，保护他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在于他清醒地看向自己走向毁灭，却无能为力。他让我们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和妥协。还有贾宝玉，这个被很多人视为混世魔王的公子哥，他极度厌恶仕途经济，喜欢在内娱厮混，被父亲贾政视为不孝子孙，但他却是书中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尊重女性，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同情弱者，会为平儿理妆，会为香菱换裙。他活在那个等

其森严的封建社会，却有着超脱时代的平等思想。他的痴是对那个压抑人性的时代的反抗，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除了人物，《红楼梦》里的生活美学也足以让我们沉醉。曹雪芹真的是一个懂生活的人，他写吃一道茄鳖用了鸡胸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配上鸡汤味甘，香油一收，外加曹油一半，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这一道菜光听名字和做法就让人垂涎欲滴，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讲究。他写茶妙玉请宝黛喝提己茶，用的是陈年浊的雨水，泡的是老君眉，盛在稀奇的古而奇珍里。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仪式感。他写园林，大观园里的每一处景致都与人物的性格相呼应。潇湘馆的翠竹掩映象征着黛玉的孤高，吴恒万的奇草仙藤暗示着宝钗的冷香，怡红院的海棠芭蕉映衬着宝玉的富贵闲情。这些细节让《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幅流动的画卷，一首无声的诗。它告诉我们，生活不仅仅是活着，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即使身处逆境，我们也可以像曹雪芹一样，用一颗细腻的心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红楼梦》的伟大还在于他对无常的深刻洞察。书里有一句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烛一把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首歌唱尽了人生的荒诞和虚无，曹府曾经的荣华烈火烹油心花着锦，最终也不过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曾经的爱恨情仇功名利禄，在时间的洪流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红楼梦》并不是要让我们消极避世，而是要我们在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它让我们明白，即使繁华终会落幕，那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宝玉和黛玉的爱情，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份纯粹和美好却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就像大观园的青春岁月，虽然短暂，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很努力却还是觉得孤独，明明想坚持自己却被周围人说不合群。其实宝玉和黛玉的格格不入恰恰是他们的珍贵之处。他们没有被世俗同化，保留了自己内心的柔软和纯粹。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像宝玉或黛玉一样坚持过别人不理解的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比如，你有没有

有为了一个梦想，不顾别人的反对，默默努力？或者，你有没有在孤独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红楼梦》不是一本让人开心的书，但它能让我们更懂生活。繁华会落幕，真情却永恒。合上书，我们或许会明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才是对抗无常最好的方式。本期节目撰稿人宋幸允，指导教师刘声、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向心有你，以米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0集。

0: 唐敏紧紧地贴着啄木墙的胸口抽泣着，就像受了莫大委屈的小猫。他好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1: 哥哥的病情没有好转，我请了专业的护理人员。
2: 那怎么不好好照顾你哥哥呀？
1: 你都是因为你这大坏蛋，手机也打不通，我都快急死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说了吗，我们那里其实并没有信号覆盖。行了行了，你看你都瘦了，看你哭的就跟阿凡提里那地主老婆似的。
0: 唐敏破涕为笑：
1: 那你就是那肥地主八一老爷。
0: 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的，信简的没边的甜言蜜话说，早就忘记了身处何地。等到啄木墙想起来还要去接方新教授的时候，张丽觉得汽车轮子都快蹬瘪了。啄木墙一脸歉意地笑道：
2: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哎，拉巴大叔，你可以先去采购家里需要的物品了，什么康珠、藏香、神蜡一类的都得需要挺多的吧。
0: 拉巴捋着胡子说：
1: 看来少爷真的没听到呀，刚才拉巴已经跟少爷说过了，先去采购东西，少爷并没有回话，已经都装在车上了。
2: 是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些走神了啊。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唐敏姑娘，她是
1: 我侄的女朋友。
0: 唐敏有点不高兴了，嘟着嘴自己说了。
1: 啊，
0: 张丽眼睛瞪起来了，原本就睁得挺大的眼睛眼珠子差点鼓出来，喇叭也张大了嘴，那假牙也差点掉出来。啄木墙把唐敏扶上车，跟着上了车。
2: 这件事情呢我慢慢跟你们说，现在咱们先开车去接方新教授吧，他估计等急了。
0: 三个人开车接到方新教授的时候，只看教授脚底下那一堆烟屁就知道他此刻的心情了。啄木墙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道歉，只能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唐敏，便愣着不出声了。方新教授冷横着眼睛打量了唐敏一番，然后淡淡的说：你就是唐敏，听强爸提起过你。啄木墙心想：糟了，看来教授把这次迟到的原因迁怒在唐敏身上了。方新教授礼节性地和唐敏握握手，很严肃地笑了一下，然后说：上车吧，时间晚了，很难赶回顾维的。卓木强附和着：
2: 对对对，我们先上车。哎，对了导师，你怎么不和我们一起来拉萨呀？
3: 我本来不想来的，后来突然想起来我有个朋友对藏文物很有研究，于是想把那两件东西给他瞧瞧，因为 EMS 都是从拉萨起运的，所以我就直接来了拉萨。
2: 哦，那你把那两件东西都寄出去了？
3: 是啊，如果他在家不用多久就有回信传过来的。对了，你们这次收获如何？
0: 卓木强就把监狱里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方新教授点头说：
3: 这样看来那戈巴族人的活动范围确实在喜马拉雅山脉之内，我们的搜寻范围又小了一些，等巴桑从监狱出来我们就出发。
0: 拉巴摇头说：
1: 不行，巴桑还有好几年才能刑满出狱呢。
0: 卓木强拍了拍拉巴的肩头，信心满满地说：
2: 会有办法的。
0: 然后又告诉唐敏一些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并询问唐敏的一些情况。车开到唐敏住的饭店取走了皮箱后，又去了卓木强在拉萨的藏獒基地。得遇唐敏，卓木强心情大好，邀四人一同前往天狮集团总部设在拉萨附近的天狮驯养基地。车程两个小时左右，一进入驯养基地，卓木强整个人就完全变了。在张丽眼中，先前的这位身材魁梧的老总冷漠少言，就像一潭不见底的湖水，但是一进入驯养基地，他就像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第一次进迪士尼乐园似的，眼睛里透露着新奇，对周围的一切都友好而亲切。驯养基地有60多头獒，除了新进新产的獒崽，卓木强能叫出每一头獒的名字， 那些平素不爱搭理人的大家伙也对卓木强表示出真挚的好感。张丽感觉出卓木强真正的是在养鳌，而不是在经营鳌。这里的每一头鳌都好像是他亲自喂养的似的，和鳌的感情这么好，怎么舍得把他们卖掉呢？张丽这样想着就问了出来。卓木强搂着一头叫熊熊的成年鳌的颈围，淡淡地说，
2: 我只是经营着公司，饲养和贩卖他们的人都不是我，如果是我亲手操作的话，恐怕一头也卖不出去。不过你应该这样想，能给他们找一个温馨的家，让真正喜爱鳌的人找到精神的支柱，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和知道这种中华神鳌，这对鳌和对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0: 张丽心想，真正喜爱鳌的人能有多少呢？是喜爱钱的人比较多吧。当然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
3: 强吧，你回来了，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下啊？我好派人去机场接你啊。
0: 一位管理层模样的人急匆匆地从公司大楼里迎了出来，戴着一副小方框眼镜，相貌中正，西装革履，年纪在三四十岁之间。
3: 卓木强微笑着向众人介绍说，哎，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童方正，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几个元老，现在走的走，散的散，公司里的创始人啊，就剩下我们两个了。
2: 方正，这位是方新教授，我的导师，你见过的。
3: 这位是唐敏，我的女朋友，上个月在美国认识的。
2: 这位是军区的特警张丽同志，
3: 拉巴大叔你也认识。
0: 童方正一一握手，大家很快认识了。卓木强带着大家在公司大厦里参观了一番，另有专人接待大家，他和童方正去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卓木强拿出几份文书对童方正说，
2: 方正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就全交给你负责了，这是授权书，你将代理行使法人的代表职责。
0: 童方正是知道卓木强去向的少数公司高管之一，他很担忧。
2: 强吧，这次你要走很久啊？
3: 是，
2: 现在感觉事情很复杂，如果运气好，可能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如果说……
0: 他摇了摇头继续说，
2: 我拿三年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里的大小事务全靠你了。
3: 这么久啊？如果公司发生了什么大的事件，
2: 我相信你，你是有能力处理好任何事务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3: 好了，又不是头一次了，老规矩，一切照旧。
0: 童方正苦笑地摇摇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知道这位合作伙伴与其说是个商人，不如说骨子里流着冒险家的血液。强巴经常出没于人烟稀少的荒原地区，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在他出行期间，任何人都联系不上他，而每次公司也会提供独立的活动基金，按照事先规划为卓木强的行程提供全部的费用。那一年，卓木强为了一条阿拉斯加雪橇犬在冰原上迷失方向，独自生存了三个月。前年，他帮朋友找一块石头，带着一群人轻装闯进了兰卡威原始丛林，结果是马来西亚政府帮忙才把他们带

0: 买回来。这位骨子里习惯热血沸腾的男人在外风光无限，家里却乱作一团，特别是最近连老婆都带着女儿跟别人跑了。想起这件事儿，童方正又是一阵摇头。安排好公司的工作，卓木强等人回到古维。回到家里，卓木强帮着安顿唐敏，并悄悄地告诉了阿妈他和唐敏的关系，千叮咛万嘱咐要保密后，才去找了他的阿爸。从德仁老爷房间出来，卓木强第一个碰到的是拉爸。此时的卓木强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耷拉着脑袋，一副哀愁的表情。看到拉爸欲言又止，似乎难以启齿，拉爸劝慰道：
1: 不用难受，强爸少爷，老爷有老爷的分寸，八丧是自己犯了罪，那是他应得的惩罚，我知道这件事情原本不能强求。
0: 你都知道了，大叔？
1: 如果是一件小事儿，老爷早就帮我办了。虽然老爷和监狱长的私交很好，但是人情也是有度的，我们不能让老爷做超出人情之外的事儿，那样不仅监狱长难堪，也让老爷难堪。
0: 可是如果没有八丧领路的话，我们的计划始终是泡影啊，
2: 不会成为泡影的。
0: 这个时候，方新教授在身后说话了：
2: 我和拉巴老哥详谈过了，德仁老爷是断然不会同意你的请求的，但是并不表示八丧就必须等到刑满释放，我们可以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取保候审。我可以联系在上海的律师朋友，他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只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的保金而已。
0: 卓木强面露喜色，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3: 保金没问题，只是希望他们在时间上能够尽快。
0: 他别的没有，钱不成问题。他的纯种獒犬要么是野外驯化的，要么是人家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送的，几乎就没花过钱。而卖出去的獒崽儿最少也要上万元一只，更不用说成年獒了，那是真正无本万利的生意。方新教授的面色却悄悄地有些转变。
2: 不过强爸，有件事我得问问你啊。
0: 您说。
2: 你打算怎么安置唐敏？
0: 方新教授很严肃。卓木强面露难色，挠着头说：
3: 唐敏啊，他坚持要去。
2: 不可以。
0: 教授严厉地打断道：
2: 听了八丧的叙述，我想你也该知道了，知道那个地方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别说一个姑娘，就连我们这些人去，尚且生死未知，前途未卜。唐敏不是他哥哥唐涛，一看他的身体就知道，他没有任何的野外生存的经历，别说去爬雪山了，就是能在这西藏高原上过平常的日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今天看见你那种眼神，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在途中生病，或者是发生高原反应，到时候怎么办？在那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能把他送往医院，或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你能治好他吗？那不是白白送死吗？可是，就算他平安无事，那么我问你，他能扛多少斤的器械？如果我们中有人倒下，他是不是能够搀扶起来？他的日行进速度能够达到多少公里？有没有20公里？而且我们这群男人里增加一名女性队员，在很多地方都有不方便啊。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了，有他在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的帮助，而我们却必须付出10倍的精力去照顾他。如果真带他去了，恐怕我们连入口在哪儿都还没有找到，就已经全部死在那茫茫雪山中了。
0: 卓木强从来没看见方新教授如此严厉的说话，一时答不上来了。而且教授的话也确实有道理，可是一想到唐敏那双眼睛，卓木强就怎么也想不出劝唐敏不要去的理由。拉爸说：

0: 教授的话是很对的，少爷，不如就让唐敏姑娘在家里休息吧，这样可以增进夫人和唐姑娘的感情，也可以让你放心了。
1: 方心教授盯着卓木强道，
2: 如果你觉得不好说，我可以帮你转达。
3: 不必了。
1: 清脆的声音从屋里传过来，唐敏穿着卓木强的貂皮大衣走出来，裹得就像一个瓷娃娃，嘴翘得老高。
3: 我都听见了。
1: 卓木强使个眼色，想让唐敏先回房间。唐敏假装没看见，对方心教授说，
3: 没错，我的身体是比较单薄，背不起也走不快，但是教授，您似乎忘了很重要的一点。
1: 方心教授转过身来问道，
2: 哪一点？
1: 唐敏咬住下唇，瞪大了眼睛，狡黠地说，
3: 教授忘了，你也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
2: 啊，你
1: 方心教授没想到唐敏会拿自己说事儿。唐敏侃侃而谈，
3: 虽然说教授的身体还健朗，但岁月不饶人啊，身体的状态只会一天不如一天，而我还年轻，我可以接受各种考验，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磨练自己，如果因为小鸟不会飞就不让它展开翅膀，那它一生就都不会飞了，只有等它展开翅膀的时候才知道它到底是燕雀还是鸿鹄。而老年人就不同了，年纪大了容易患骨质疏松症，不能承重，各种器官也会因为心血管的硬化而供血不足，所以老年人不能做重体力活，也不能长距离的行走，更别说在高原攀爬了。
2: 你
1: 方心教授的声调都变了，卓木强也提高了声调，
4: 唐敏怎么说话呢？
1: 暗地里却不停地打手势递眼色，让唐敏少说话，赶紧回房。方心教授很快平静下来，哼哼的一笑说，
4: 我7次入藏，3次参加珠峰科考队，我每天早上晨跑10公里，负重20公斤，上下8层楼，一年四季再冷的天也用凉水冲澡。小娃娃，你能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我就认为你有去爬雪山的体能。
1: 唐敏别过头去，不去看方心教授。
3: 反正我认为，只要教授有去的资格，我也就符合随队的条件。怎么说，我也还在卫校读过书，再不济，我还能给你们提供医疗帮助。
1: 方心教授念头一转说，
4: 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只是环境艰难，而且很难说有什么不知名的生物。先后有3个人，包括你哥哥在内，都疯掉了，可见那种东西是很可怕的。你就不怕吗？
3: 不怕。
1: 唐敏回答得清澈响亮，昂起头对望着方心教授，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架势。他斩钉截铁地说，
3: 我正是要看看是什么东西竟然让我哥哥变成那个样子。
1: 说着，他的声音又有些哽咽了。方心教授对着这个10几岁软硬不吃、说哭就哭的小丫头，一时间也是一筹莫展。卓木强是早就见识过唐敏的刁钻古怪，知道了这个被宠坏的公主。这时，听张丽在里面说道：“
5: 别争了，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如果按条件论，恐怕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符合条件。”
1: 大家朝门口看去，只见张丽苦着一张脸从里屋出来，那神情就和卓木强从德仁老爷房间里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卓木强问，
5: 怎么了？你这表情怎么回事啊？
6: 我刚刚跟团部联系过了，并将我们今天从巴藏处得到的情况大致向我们团长说了一下。
1: 张丽说到这儿撇了撇嘴，一耸肩摊开了双手。方心教授着急地问，
4: 你们团长怎么说的？
6: 我们团长说鉴于情况特殊，他暂时不考虑支援我们进山了。
4: 什么？
1: 卓木强和方心教授都叫了起来，没有部队的支持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切特殊供给，包括武器、军用通信频道、卫星定位以及一切军配，大至装甲车，小至一把匕首都不会有了。张丽又

0: 又补充道，不过我们团长说了，他要先和德仁老爷协商一下。卓木强这才呼的松了口气，因为就算是一把匕首，军匕和市面上所卖的相比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更别提其他的物资了。只有唐敏撅着嘴在那不停地说着，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支持就不支持，我哥就从来没用过什么部队里的东西。卓木强说，
1: 市面上买的物资大多数都只是好看，要说到实用恐怕还得是军需物资。
0: 方心教授摇头说，
2: 你哥哥没用过部队里的东西，他只是少用我国产的军需物资罢了。他在世界各地探险，他的哪样装备不是从黑市上淘回来的？他不仅是用了部队的东西，而且是集世界军需精华于一身，根本一点常识都没有，还要跟我们一起去呢，真是的。
0: 唐米一听方心教授这么说，更是把嘴快翘上天了，一跺脚，
3: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既然教授这么说，我还非去不可了。我告诉你们，我这次来本来是想告诉你们去那个地方的路径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在场的四个人一下子将唐敏围在了正中，都惊讶地看着他，这消息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唐敏托起下巴假装若有所思，
3: 怎么说呢，应该说我知道找到去那里的路的方法。
2: 不可能，现在我们知道可能到过那里的人只有三个，而且不是疯了就是失忆了，你怎么会知道去那儿的办法？
0: 方心教授否定道。
3: 唐敏信誓旦旦，如果我真的说出来那个可行的方法，教授是不是就同意让我参加你们的旅行团呢？
2: 我都告诉你很多次了，那不是旅行团，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不过目前我们出发的时机还都不成熟，引路员也还没有，装备也不知道该如何配置，身体条件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承受，实际情况与我们当初设想的相差太远了。
1: 好了敏敏，别开玩笑了，如果你真的知道去那儿的方法，赶紧说出来吧，你说出来之后我们才好考虑别的事情。
3: 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们吧。其实我哥哥他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
0: 院落里一片寂静，如果有旅途记录的话，那确实会对找到那个地方有决定性的帮助。方心教授等人都感到自己的心跳明显的加快了。
2: 那么那个笔记本在什么地方？
0: 方心教授立刻发问。唐敏示意教授稍安勿躁，微笑着说，
3: 我是记得哥哥有这么个笔记本的，他去过的地方所遭遇的事情他都会详细的记录在上面。
0: 卓木强冲上前去握着唐敏的双手轻轻抖动着说，
1: 那东西呢？东西呢？
3: 但是这次我哥哥被从可可西里救护站里送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有发现那个笔记本，起初我是没有注意，后来我翻遍了哥哥的行李，确实没有发现那个笔记本。我在想，
1: 是不是笔记本掉在路上了？
3: 不对啊，我认为笔记本应该在可可西里巡山队或者是救护站那儿，因为笔记本是贴身存放的，我哥哥的所有外衣都是一个内袋，是专为装那个笔记本设计的。
1: 会不会是慌忙逃跑的时候掉在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了？
3: 不会的，当我去接哥哥的时候，相机、登山装备，就连架相机的那个脚架都是完好无缺的。也就是说，哥哥在离开那里的时候并不是突然逃走的，还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没理由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丢下。而且发现哥哥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奔跑得精疲力竭，但是他的外衣却没有什么大的损伤。后来我检查过，装笔记本的那个口袋也是好的，只是不见了笔记本，所以笔记本一定是在急救的时候被取出来，而且是忘记了归还的，我想会是这样的。
1: 好啊，既然如此，我们就去一次可可西里，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呀。
3: 那我趁这个时间去说服。

0: 扶巴桑来帮助你们吧。
1: 那么这段时间我让我那个律师朋友尽快帮助巴桑。
2: 那我是不是暂时回？
1: 不，你另外帮我做件事，明天告诉你。
0: 说着，卓木强对张丽呵呵一笑，搭着唐敏的肩膀进去了。张丽也转身回了房间。方心教授看着两个人亲热的背影，轻轻地说：
3: 小小年纪，牙尖嘴利，思辨敏捷，我很为强巴今后的生活担忧啊。
0: 我看少爷和唐姑娘相处得不错。
3: 现在的强巴与唐敏之间，除了情人的情感，还有一份父女的情感在里面。他什么事情都比较迁就唐敏，一旦有一天当他清楚两人的关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那样的时候，两个强势的人之间爆发的冲突会很激烈的。
0: 用佛典来说，那便是个人有个人的缘法吧。
1: 喇叭微笑着回应着。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1集。

0: 第二天，卓木强早早地告诉张丽：“
1: 张丽，我想请你陪我们去青海。”“
0: 为什么呀？”张丽很是诧异，他接到的任务是在西藏接待卓木强与方心教授，去可可西里救护站已经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了。卓木强笑道：“
1: 我已经跟你们团长说过了，他同意了。可可西里你应该知道，环境也不是很好，我怕敏敏的身体吃不消，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而且这些天下来，我觉得你车开得特别好，我给你准备了一辆好车。”
0: 说完他拍拍张丽的肩膀，好像很大度地从张丽的身边走了过去。其实他是不想让张丽看到他眼中的那一丝不安。卓木强有些害怕，这在他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但是他确实有些怕了。那双令他毛骨悚然的眼睛，毒蛇般冰冷的目光，让他心中不安。一种从敖那里学来的直觉让他感到了威胁，特别是带着唐米一起去那个地方，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让张丽这位部队里的精英跟在身边，多少能得到一些帮助。喇叭追了出来，拿着一张烫金的帖子给卓木强：“
2: 强吧少爷，老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你们是要去拉萨搭乘飞机吧？老爷说了，请把这张帖子交给布达拉宫的罗桑德尼指示，请他务必前来。”
1: 德尼指示，他不是只有每年春分大限的第一个火药日并和白日才到家里来吗？
0: 卓木强打小就知道罗桑德尼，先执掌布达拉宫经文殿，和父亲私交很厚，每年到他们家一次，两位老人总要对诵经文，互解佛理。喇叭微笑着：“
2: 老爷说了，少爷照做便是。此事关系到少爷是否能够顺利出行。”
0: 卓木强在拉萨将帖子交给了德尼指示，找了一架直升飞机从拉萨起飞，在智多县城降落。三个人在这号称长江源头第一线的县城吃了午饭，便准备开始踏入无人区。张丽问道：“
1: 不是说给我准备一辆好车吗？
0: 车呢？”
1: 卓木强向前一指：“在那儿呢。”
0: 掀开巨大的帆布，一辆刚猛粗犷的迷彩越野车尽现眼前。张丽眼睛一亮，马上冲过去抚摸车身，仔细地检查着汽车的各个部件。
1: 6.5 升 V8 发动机，脚牙格式悬挂，离地距至少也有1尺5寸以上，四出式排气

0: 双影亦是油缸。张丽每看到一处就惊赞一句，最后问道，这是越野车吗？这是火箭式跑车吧？上车看看再说吧。说着卓木强为张丽打开车门，唐敏在一旁说，
1: 这辆车也就是看着比普通越野车大点儿，扁平一点儿，没什么特别的呀。
0: 张丽一看驾驶舱，又忍不住数了起来，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 EBD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DSC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EBA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卓木强和唐敏坐在后排，对张丽说，这车是国产刚上市的骁龙，经过部分改造，发动机气缸增加了一倍，出气喉由一个增加到四个，补给是油箱增加了一个备用的，还有些别的什么系统，这些都是工程师告诉我的数据，我也不怎么了解，你自己开个试试吧。张丽轻轻一踩油门，整辆车就跟离弦的箭似的，嗖的一下子飙射而出，而车身之安静平稳，性能也好的没话说。张丽看着数码表盘惊讶道，起步至百公里时速仅用了三秒多，这车少说也有400匹的马力吧。天哪，这是一辆什么车呀？智多县因地处长江源头而得名，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县，素有长江之源、百川之祖、牦牛之地、歌舞之乡、生态之源、动物王国、唐帆古道和一江九河十大滩之称。由智多县向西便进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其实也可以说智多县就是可可西里的一部分。骁龙以80公里的时速奔跑在无边的草原上，车内却连一丝的晃动都没有。张丽还是第一次开这么快又这么稳的越野车。唐敏望着天际的一片绿色轻轻道，
1: 可可西里，你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啊？你究竟是美丽还是残忍？
0: 卓木强温柔地看着臂弯里的小公主唐敏问道，
2: 可可西里不是隔壁吗？有什么美丽可言啊？
0: 他对地理并不十分了解。唐敏笑道，
1: 可可西里是蒙语，它的原意是美丽的少女，也可以做青色的山梁响，这都是形容它的美丽的。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则是囊括了近80000平方公里土地，号称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的无人区。现在是接近县城的广袤草原，再向前走进入腹地之后，你就能够看到它真实的一面了。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生命禁区。
0: 张丽看了看四周，四周全是草地，此刻已经看不到什么人兽活动的迹象了，而他们仅离县城不足十分钟的车程。他有些担忧地问道，
2: 我说唐小姐，你真的能记得救护站的位置啊？在这么宽的范围内行车，最容易的就是迷路了。
1: 放心吧，你只要方向不错，我们在今天天黑之前就能够赶到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在那里领取补给之后再出发向西北前进，一路顺利只需要4-5天就可以到达救护站了。保护站通常有信号旗或者是信号气球，能在十几公里以外看到的。
2: 哎呦，太好了，这样就好了。行啊，你懂得真多啊。
1: 都是我哥哥以前记录在笔记本上的，他去可可西里以及更北的鸭子河地区不是一次两次了，特别熟悉。
2: 哎，对了，那笔记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1: 嗯，是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外面还有一个防水的小皮套，有这么厚一本呢。
0: 唐敏用食指拇指比划着，大约有2个横指的高度。卓木强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问，
2: 对了，你是为了找我才去蒙河找那个疯子的吗？
0: 唐敏使劲地点了点头。

0: 道啊，我又不能从那个疯子那儿问出点什么，蒙河又偏僻，我就直接回拉萨了，我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儿。怎么了？
1: 唐敏扑闪着一双大眼睛，非常的不解。卓木强含糊着说，
2: 哦，那就好，没什么。
1: 不祥的预感再次袭来，如果唐敏没有再找疯子，那么把疯子带走的那个人，他又想起了那个高大的身体和毒蛇般的眼睛。蛟龙以时速90公里平稳地行驶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已经接近日暮时分，月牙早早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悬挂在东方的天空，而太阳还没有落下，红彤彤地飘游在西天。日暮的太阳并不晃眼，呈现出一种珊瑚的红色，就像一颗红色的圆形水晶球，变换着色彩，妖艳迷离。唐敏长久地望着苍穹，这里的天相近黄昏时并不是金黄色的，而是蓝色，湛蓝色的天，一朵朵白云就是上帝之手在蓝宣纸上不经意的一笔，而成为人类画师们永久的追求。天色渐暗时，蓝色的天空平添了几分青色，而白云也沾染上了霞光，显得更加的妩媚动人。蓝天白云，通红的落日和银白的如钩皎月，还有那半月升腾的启明星，整幅黄昏图足以让人震撼的落泪。而天穹之下还有茫茫荒原和冰帽覆盖的远山。可可西里的山属于昆仑山南系旁支，与西藏的山不同，西藏的山是地壳挤压突兀而成，一座座山峰便如参天耸立的刀枪剑戟，可可西里却是山势低平，大多为独立的平缓山坡，远远望去便如大地上堆砌的巨大棉被，除此之外便是辽阔的地平线，地上的绿色与天边的青蓝连成一片。一路行来，有野驴悠闲地吃着草，母驴轻昵地舔着小驴筋，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影子被拉得老长，忽而又是两头可爱的小棕熊玩闹嬉戏着奔跑开去。在地平线的边缘，一头硕大的野牦牛孤零零地矗立在背光处，暗红色的太阳就在它的背后，只给车上的人留下一个黑色的巨大身影轮廓，似乎警惕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入侵者。每一处都是完美的景致，每前进一步便是另一番景象。大自然的美丽，那是画匠们渴望表达却永远无法表达完整的画卷，是诗人们渴望歌颂却永远也歌颂不完的圣诗。唐敏由衷地赞叹道，
0: 太漂亮了，真美啊，开过去一点，要是能有架相机就好了，这里的每一处我都想拍下来。
1: 张丽却远离了那个方向，唐敏不高兴地说，
0: 哎，你怎么开远了？
1: 张丽专心致志地开车，没有答话。卓木强解释说，不能过去，牦牛是群居动物，独居的野牦牛很危险，他们要么是被驱逐出群的老牛王，要么是挑战失败的野心家，离群以后性格变得孤僻，对任何靠近他的生物都会发起疯狂的攻击，那种体重超过1吨的大家伙如果被他攻击，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他那犀利的脚甚至能把卡车顶翻。唐敏吐吐舌头，不敢再提非分的要求，为了不迷失方向，汽车沿浅滩的河床前进，不时有各种野生动物在车旁掠过，红霞染天，太阳已经慢慢投入山峦之后。唐敏不断惊喜于他的新发现、新景观，卓木强搭在他肩头的手却越发冰凉和安静，太和谐了，眼前的一切景观都与他的感觉格格不入。从离开智多起，卓木强便感觉到一种压迫来自他们的身后，可是一直没有任何的发现，他也

0: 希望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可是此刻，那种让他身体发凉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突然，车身向前一耸，张力明显的开始提速。他冷冷道：“坐稳了。”卓木强反而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暗道：“到底还是出现了。”唐敏惊讶：“怎么了？”张力说：“后面有尾巴，好像是我们被跟上了。”唐敏回头张望：“
1: 哪有啊？我怎么没看见呀？”“
0: 不错，很难发现。以左面的牦牛为坐标点，距牦牛右侧大概两个手掌的宽度，两座山的深奥处，看到什么了？”“
1: 没有啊，就是块大石头。”“
0: 大石头后面呢？看到什么没有？”“
1: 啊？有烟？怎么会有烟啊？”“
0: 那应该是一辆伪装过的车，并且一直跟我们保持着距离，正是处在肉眼可以分辨的范围之外。现在它应该在加速了。那烟是快速行进的车激起的地上的尘土，十多分钟以前我就看见后面那块巨石头了，我把它当做了远山的轮廓。在这种地方，那些看起来不大的远山行走几百公里它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我没注意。可是现在走这么久了，它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正说话间，卓木强和唐敏都看到远处那个灰色的小石块从中裂开，露出了狰狞的钢铁骨架。尽管距离遥远，卓木强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那棱角分明的彪悍外形，一辆悍马越野。张丽也从后视镜看到了，喃喃道：“
2: 不会是悍马吧？怎么这么巧啊？短短两天看到两辆悍马。”
0: 卓木强心想：“不是巧，那根本就是同一辆车吧，只不过取掉了车牌而已。”他只是不明白那人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他事先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的话，那应该是从拉萨包机开始跟着自己，连车都跟着运了过来，并且进行了巧妙的伪装。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卓木强心中有太多的疑问。唐敏惊恐了：“
1: 会不会是盗猎的呀？”
0: 张丽说：“不会是盗猎分子，盗猎分子不会开这么个车出来，他们的车都是随时准备丢弃不要的。而且巧妙的伪装，在进人区并不急于动手，而是等我们进入无人区之后才动手。看来不仅是针对我们，而且是早有预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强巴少爷？”卓木强答不上来，喃喃道：“
3: 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唐敏说：“
1: 他们追进了。”
0: 张丽紧紧地盯着反视镜，沉声道：“
3: 这怎么可能呢？
0: 据我所知，悍马最高时速不过130公里，我们已经开到135公里了。在可可西里用这个速度开越野车，已经是在玩命了。他们竟然比我们还快。”唐敏轻视道：“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哥以前玩的越野时速都在150公里以上呢。”
0: 张丽心想：“我的大小姐，你哥那哪是开车呀，简直就是玩命啊。”他回答说：“小姐，越野车的优势并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能够经受时间和路面的考验。由于是四轮驱动，所获得的抓地摩擦力远远大于两轮驱动，而能在非公路地区爬山越岭，走一些寻常车辆不能行走的地方。由于要走的地形复杂，越野车需要的是小心慢行，他们的最大时速平均仅是80公里，像悍马那样的百余公里最大时速已经是极限的动力了，稍不留意就可能车毁人亡的。”卓木强问道：“还可以提速吗？”“
3: 不行了，这是极限速度，幸亏现在还是在平缓的地势上行车，要不然早就翻了。后面的车追上我们了。”
0: 张丽也看到了，悍马那方形的前挡风玻璃就像一双巨大的眼睛，牢牢盯住了他们的枭龙。那扁平的车身整个比他们的车要大上一圈，那情形就像一头狮子在追一头猎豹。这时候张丽惊讶地发现悍马车的侧窗被摇下来，一名蒙面戴墨镜的人从窗户里探出了整个上半身，然后从窗户里抽出的双手赫然握着一把卡宾枪。张丽急打左转，那悍马跟着转了过来，根本甩不掉。张丽急得大叫：“快趴下，危险！”枭龙身后冒起了一串火花，卡宾枪吐出了火舌，打在钢板上发出当当当 当的声音。

0: 张力又是一个90度的急转，唐敏在车里被掀得颠来倒去，幸亏卓木强牢牢地搂着他，不然他就被抛出车外去了。卓木强镇静地说，别慌，好好开，这车是防弹的。张力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后窗又冒起火花，看来子弹被防弹玻璃弹开了。张力不解地说，强吧少爷，看来你早有准备啊。卓木强解释道，是不祥的预感，我们还在拉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这次的行动恐怕不会十分顺利，没想到真的应验了。强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在中国境内他们竟然能够搞到武器。唐敏这个时候已经蜷在了卓木强的怀里。
1: 他们干嘛呀？他们想杀死我们吗？为什么呀？
0: 看来他们并不想这么做，只是想生擒我们而已。真是糟糕啊，他们一直在打轮胎，要是被打中的话。卓木强淡淡地说，不用担心，难道你没有察觉出来吗？这轮胎是实心橡胶做的，两个油箱很好的隐藏在底盘之内，可以这么说，除非是踩在了地雷上，这辆车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坏的。张力还是感觉到不安，可是他们速度比我们快啊，怎么才能甩掉他们呀？悍马车上持枪的那个人似乎看出攻击没有什么效果，又缩了回去，悍马全力加速追了上来。张力也把油门一踩到底，两辆越野车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只留下两道烟尘。唐敏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卓木强也是一言不发，声控让张力分神，这样的车速稍不留意，三人的命运可就难说了。张力不时地瞟着头顶的天，天色越来越暗，而路况开始从草地渐渐变成戈壁，柔软的泥土变得坚硬起来，无数的沙粒满地都是，风吹沙走，烟尘蒙蒙。要是天色完全暗下来，在这样的路况下行车是极端危险的。后面的悍马似乎也知道这种情况，没多久又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双手接过同伙递出的东西，把一个圆筒架在肩上。张力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那是一架加农无后坐力的火箭弹发射器。他心中叫道，天哪，强吧少爷，到底我们是被一群什么样的人追着呀？你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呀？卓木强和唐敏明显的也看到了，唐敏惊呼起来，
1: 火箭，火箭筒，他们有火箭筒。
0: 卓木强搂着唐敏的手搂得更紧了，他平静地说，别闹咪咪，火箭筒没什么。但他自己也听出来自己的声调也有些发硬，他又拍拍张力的座椅，干涩地说，就看你的了。带烟的火箭弹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张力在火光一闪间便尽最大的努力左打方向盘，同时手刹脚刹同时启用，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和 EBA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早就被关掉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车身几乎是原地掉头180度，然后再如离弦之箭向另一个方向冲去。刚掉头就听见了火箭弹的尖锐的呼啸之声越过了车顶，跟着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波掀起了地面，无数石块打在车身上，和着冲击波的威力让车身一阵摇晃。张力使出了全身的气力才使车身不至于侧翻，逃过一劫，车内三人都铁青着脸，只听见汽车的马达的轰鸣声。张力知道对方是故意不打中车身的，对方只是想打飞石块或者是掀翻他们的汽车，让他们无法行动而已。他心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限制行动肯定不会是朋友了，关键就是强吧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得想个办法摆脱他们才行，否则会一直陷入被动的。忽然张力的目光锁定了石滩遍布的河床，他喊了一声，坐好了，驾车朝河床冲去。河滩上的石块渐渐多了起来，尖棱朝天，块儿大如墨，枭龙一入滩立刻就颠簸起来，车里的人就像坐上了台风中的破船。张力将时速减到100公里， 要是130公里的时候，车当场就得冲到空中翻几个跟头去。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枚火箭弹落在了车的右侧。震耳欲聋的声响，夹杂着无数石块袭向枭龙。张力惊恐地发现，那防弹玻璃已经被震得出现了裂痕，只怕再来一枚火箭弹，窗户就会破碎了。看见悍马紧紧地咬了过来，张力总算露出了一个咬牙切齿的笑容。方向一转，枭龙开始沿着河床两岸画起了之字形的路线。他们既然要咬死我们，就不知道我到底想朝哪个方向去逃窜了，一定会紧紧地跟在我的后边。除非他们的轮胎和枭龙的轮胎一样是实心橡胶做成的，否则拐不了几个弯，河滩上的石块就会划破他们的轮胎。张力这样想着，驾驶着枭龙开始频繁地在河滩的石块间急转弯。遇见巨大的石块，他甚至用漂移的方法绕过去，轮胎下面白烟与尘土一齐飞扬。这可苦了坐在后排的卓木强和唐敏，好几次车都差点翻过来，全凭张力过硬的驾驶技术生生把车身稳住。相比之下，那悍马的驾驶者竟然显得更加老练。同样是之字形化龙，悍马的车速最少比枭龙快了20公里。张力也不由得心中佩服，后面开车的一定是个野人。后面探出车窗的人似乎第三次举起了火箭筒，这次好像不再是对着石头，而是直接瞄向了枭龙。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河东狮吼，出自宋朝人洪迈写的《容斋三笔》。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善诗词，善诗赋，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是宋朝朝纲中一个重臣，是皇帝和臣下们对他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但是苏东坡这个人呢，由于他有文人气质，有的时候出自文人的心态写的诗啊，对这个社会包括在政见上的不公平啊，往往发泄自己的一种私愤。皇上一知道，再加上对立面的人向皇上面前一参奏，他 这苏东坡就到。

0: 好了没了，就被贬，就说官职降级了。有一回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是朝纲中的官，京官，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贬到黄冈以后呢，这苏东坡在黄冈这儿有个好朋友叫陈造，号继长。陈造这个人呢，他的爱好跟苏东坡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陈道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这苏东坡也喜欢游山玩水。陈道这个人很会写诗，也会作赋，苏东坡已然。陈道这个人呢喜欢喝酒，这苏东坡也喜欢喝酒。陈道这个人呢信佛，苏东坡呢也研究佛道，他曾经跟很多和尚是好朋友，所以苏东坡呢经常也跟他在一起研究这佛道。说陈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爱好，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一些个歌女舞女请来，在旁边唱歌跳舞，跟着伴宴伴酒。苏东坡呢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这个陈造的夫人柳氏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有什么个性啊？最爱吃醋。这个柳氏啊对陈造的行为有很多不满意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陈造老在喝酒的时候找来那些美女给他斟酒，给他布菜，给他跳舞，给他唱歌，对这个事儿是最不容忍的。这柳氏由于这样爱吃醋，所以苏东坡有时候就说哎呀，嫂夫人既然如此的话你就注意点吧。陈道说没事，他就过去这一阵儿，过后就完了，你甭管。他有的时候让这个舞女歌女啊在这儿唱歌啊跳舞啊，这柳氏得知以后到这儿有个搅局，告诉他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喝酒就喝酒呗，蔫不敲洞里得了呗，还弄这些个女的又在这跟你们跳跟你们唱，怎么着那好什么了，多什么了。后来这个陈造跟苏东坡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就不敢用伴舞，也不敢用伴唱了。忽然有一天苏东坡到他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之后啊是晚上来的，这陈造啊跟苏东坡就说今儿晚上啊咱们两个好好的喝酒啊，咱们呢谈论谈论佛道。苏东坡说好吧，所以陈造就把苏东坡留下了啊，告诉手下人给做了很丰盛的一桌子菜，把好酒搬上来，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论道。说这个佛教里边突出讲究这个空字，讲来讲去越讲越泄气。为什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将来我们俩也得没有啊，是吧？说您这居士是不是也没有了？陈造说对呀，就您这么大的才能，就是苏学士将来也得没有啊。苏东坡说就是，来吧咱俩干脆就光喝酒吧。陈造说了不行，我们两个就这么讲来讲去也把情绪都给讲下来了，干脆今天晚上我找两个唱歌的来，有两个美女唱得非常好，给咱们唱两首歌啊，听听歌咱们喝着酒不是挺好吗？苏东坡说这半句拉叶子唱歌能行吗？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得急了啊。陈造说他已经睡着了啊，咱们让这两个歌女呢小点声唱，哎，他听不见。苏东坡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哎，陈造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那两个歌女找来了。找来之后陈造就跟他们说，唱歌不要那激昂的，要那抒情的啊，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听的是你这歌声的韵味儿。说到这儿，那两个美女也知道这陈夫人柳氏那是个醋坛子，让他们这么唱呢是恐怕那位柳氏夫人听着，说好吧。于是这两个歌女就在这个宴前给他们唱，他这一唱呢，陈造端着酒杯跟苏东坡一喝酒，又觉得人世本不全是空啊，也有美好，比如现在喝着酒听着歌这就挺好啊。坏了， 这两个美女在这唱歌的当中啊，夫人是躺下了，但是夫人有个丫鬟，这个丫鬟呢往前面来，不知办什么事儿，听见这客厅里边有女人唱歌，丫鬟扒着窗户一看，知道了，因为夫人对这个丫鬟有嘱咐，说你们老爷如果说跟哪个女的要接触，一旦你发现，及时向我禀报。这丫鬟一看，哎呦，今天老爷改了方子了，白天不唱，改成晚上唱了。这丫鬟赶忙就跑到后边，把夫人就叫醒了，说：“夫人呐，现在老爷在前边啊，正听歌呢。”这柳氏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听什么歌？他正听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是两个女的在那唱歌呢。好吧。这夫人马上穿上衣裳，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窗户跟前儿，一听屋里边真是在那唱呢。这夫人一听，醋海生波，怒火中烧，啪啪啪啪一拍这窗户。好啊，晚上你也不让我歇着啊，好好什么在这儿？这柳氏嗓子还特好，刚啷这一声，这苏东坡就知道了，说都打住打住，咱别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苏东坡感到无趣而回，转过天来，苏东坡写了首诗送给这陈造，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就说您这位居士啊真是挺可怜呐，谈空说有夜不眠，说我们两个又说空又说有，晚上不睡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说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东坡知道那柳氏老家是河东人，就是山西南部那带的人。这狮子吼呢，一语双关，佛家狮子是护法之神，代表着正义和严肃。说我们说了半天呢，这护法神来了，这狮子一叫唤，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夫人嗓门太大了，赶上狮虎之声了，所以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好吃醋的女人，说在家里边管着男人的女人就称作河东狮吼。不过这个成语呢不能随便滥用，这是贬义词。苏东坡写的诗里边还带有点褒义，因为是佛教里边的护法神是狮子，那么现在呢基本就属于贬义了。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华而不实，出自国语禁物。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晋国有个大夫叫杨厨父，杨厨父这个人官居大夫之职，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漂亮，有人称杨厨父犹如玉树临风，就说他站在那儿啊就像一棵玉雕的树迎风在那站着。这杨厨父是男的，您可要知道长得特漂亮，大高个儿，1.8米，我说的是现代尺寸，反正大约是这个头， 福泽非常。

的细，非常的白，眉清目秀，就是整个这个五官没挑，你一看，用现代人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影视演员、大明星，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因为这个，这杨初富呢，就当了大夫了。杨初富有一次上魏国，这个魏国是保卫那个魏，这是个小国家，到魏国去呀、啊，办公事，回来的时候就住了店了。这店里掌柜的姓赢，赢掌柜。这个赢掌柜也娶了妻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这个赢掌柜有另一种抱负。什么抱负？就是他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满足于开这么一个店房，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你呀、啊、就等着，我不是这个店房的店东。他妻子说，那你是谁呀、啊、他说，我将来我肯定要紫袍金带，站立朝歌。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国家，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们都到各个国家去谋求官职，难道说我姓赢的就没有这本事吗？他妻子说，你有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能磨来这官啊？那你别忙啊，我在等待机会，我在等待高人出现。他妻子说，那高人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将来说不定哪天我就能碰上。所以妻子说，好吧，说那你要是将来当官了，咱这店怎么办呢？赢掌柜的说，我要去当官啊，这店你先管着，我成了大官，这店咱就不开了。你不仅仅是个店房的女老板，你将来是官太太。他妻子说，那好，那我就等着等着。这杨初富来了，杨初富到这个店房这儿下了马，一打电往里边这一住，这营掌柜里里外外出出进进就发现这个杨初富，哎呀，说这人长得太漂亮了，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呐、啊！我开店接待的是来往客人，什么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初富就主动的搭个。这杨初富由于自己长得漂亮，谁主动跟他谈话，这都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甭说这男的主动跟他谈话，就有很多女的，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但是那女的一看到他长那么漂亮，也主动的跟他搭个。说店里掌柜的主动跟他唠嗑一说，这杨初富就跟他说了。杨初富一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个派头，经过简短的接触，这赢掌柜的下了决心了，跟这杨初富就说了，说我呀总想要干点事儿，想着到这晋国去谋个职位，一直碰不着合适的人，不知您能不能带我去呢？这杨初富一听说，那行啊。这杨初富马上就答应了。这杨掌柜的说，我要跟您走，马上跟您走能行吗？杨初富说，可以啊，你要愿意走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登城啊。哎，咱就这么定了。杨掌柜的马上就到后边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老婆子，咱俩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老婆子一听吓一跳，说怎么你要分手？跟谁分手啊？我要跟你暂时分手。今天店里边住的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仪表堂堂。哦，我看见了，那么一打晃过来过去的，这个人是长得挺漂亮。这个人长得不但说漂亮，而且这位是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啊，是个大人物。我决定就跟他走，他答应我让我跟着他到晋国去当官，明早晨跟他一起登城。那咱这店房呢？这个店房你先替我管着啊，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有准信了，有了准信我派车马回来就接你，这店房咱往外一卖，咱们就搬家了，就不在这住了。哦，说那好啊，照那么说我们就有希望了。营掌柜的说，有希望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好，两口子说好。

0: 了。这营掌柜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收拾东西，打点好了行囊包裹，带着一定的散碎银子，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掌柜的就出来了，找这杨厨父。杨厨父说，那咱们把这个电饭账结一下吧。这掌柜的说了，不结了，金钱对您就算白送，优惠都谈不到优惠就白送了，因为我碰到您这样的高人不容易，不要钱，呵，住店白住，吃饭白吃，最后因为他要跟着人家走啊，谋取官位呀、啊，咱们的那个营掌柜的就跟着这位杨厨父就登城上路了。杨夫人呢，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安排呀，告诉这个店伙计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个买卖应当怎么做。安排了一天，到吃晚饭之前，这杨夫人发现这营掌柜的背着行李自个儿又回来了。背着行李回到店房之后，咣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那儿了。他夫人一看，怎么的了？你不是跟人家去做官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营掌柜的说，别提了，还是我这个眼睛不好使啊。这个人呢，你别看他长那么漂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风度，什么都不是。我跟着他这一路啊，我就跟他详谈，我这跟他一详谈，我发现这个人一肚子青草，什么也不明白，理表不知，我就怀疑他那个大夫那官他怎么当的。我一想，我要跟这个人到了晋国，我非倒了霉不可呀。我就是在他手下当官，将来他也当不长，他一倒霉我也跟着倒霉。所以走半道上我就跟他说了，我忘了点东西，我说我回见，我以后要想找您去，我上晋国国都找您去。就这么我回来了。不行啊，这个人是华而不实。就说这个人呢，有这花他不是能结果实，就这么个意思。长得非常漂亮，小伙子往那一戳一立，谁都羡慕。你说人家怎么长这么好，但是你一谈一论，肚子里边什么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见地，没有能力。往往这样的人就叫华而不实。现在呢，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有的人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办事和做事能力，这就叫华而不实。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怀刺不仕。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后汉书·祢衡传》。三国时期啊，有一个文人叫祢衡，京剧舞台上大家经常看的一出戏叫《击鼓骂曹》，那里边的主人公就是祢衡。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这个祢衡的故事。这个祢衡在三国时期有传，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落笔成词，出口成章。但是这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文人呐，也有个毛病。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毛病，就是很大程度上 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就毁在他这个性上，就他这个个性恃才傲物。当时的建都地在许昌，许都，这祢衡就奔着许都来了。到这之后，自个儿先写好了名次，就写好了名帖，揣在这怀里。到在许都这个地方找店房住去，就打听，说你们许都这个地方有没有非常有名的文人呐？有人就说了，有啊。说谁呀？或者有人就举出来了，说谁谁谁，这是最有文采的。说他怎么个有文采呀？说这个人了不得呀，诗写得好，这个词赋也写得好啊。说能不能把他的诗和词赋淘换一点来，我看看呢？这店房里有人就说了，好吧，给您淘换点来。有人去把这个词赋找来了，找来交给这个祢衡。祢衡打开一看，哎呀，说这也叫诗吗？这也叫赋吗？啊，这样的人如果也叫诗也叫赋的话，天底下全都是词赋家了。祢衡本想要拜访一下这个人，一看这个他的作品，不去了。后来打听这个不行，打听那个不行，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赶上他的，所以怀次不是，他这个名次在兜里揣着，揣了好多日子也没送出去，也没有他认为是可以使他佩服，是可以使他拜谒的人，没找着这样的人。祢衡后来还别说，真找着一位，谁呢？这就是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门士孔融。孔融觉得像祢衡这样的人，就像他这个年龄段有这么样的才华，在当时来讲是很少见的。于是孔融就跟曹操推荐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祢衡。曹操就问了，这个人怎么是个人才？这孔融就把这个祢衡很多的优点长处都说了，说这个人博学多才，词赋写得好，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丞相您可以应该用他，有机会的话丞相您当那儿见见他。曹操一听，好吧，说这天曹操就派手下人说，去到那祢衡那儿去，告诉他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见他。曹操手下人就来了，到祢衡住处这儿，跟祢衡就说了，说我是曹丞相手下派来的人，奉曹丞相的命令要请您到丞相府，丞相要见见您。这一句话把祢衡给惹急了，文人呢、清高。祢衡心想，你曹操就这么见我啊？派一个人来到这儿啊，你去吧，要见见你，我就去了。我谁呀？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官啊，我不是你的官，你把我当什么呀？你要真把我当一个闲事有用之人，那您应该正经的过来来人请啊，就派那么个小使唤到这就让我去呀。这祢衡就跟来人说了，回去跟你们丞相说，就是我有病没工夫去。哎，这接祢衡一看有病，您现在不挺好吗？我现在正有病，你告诉你们丞相不去。回来了跟曹操一说，说这人他有病，曹操说有病啊，那就过两天再请他。要过两天，曹操又派这个人去请祢衡，这人又来了。祢衡啊有个业余爱好，会打鼓，这鼓打得好，在这正在那打鼓呢，咚咚咚咚打这鼓。这回又来了，这人一见祢衡这打鼓呢，你这回行啊，说曹丞相请您到府中去一趟。祢衡把这鼓就撂下了，你告诉曹丞相我有病我不能去。哎，您现在这不没病吗？这鼓打得多好，我都听见了，怎么有病呢？我说有病就有病，我就不去。哎，好，这回这差人回来跟曹操如实禀报，说这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两次请他，他都说有病，实际上我看他没病，他在那打鼓自个儿打得可好了。曹操一听， 心里不高兴了。曹操心想，你有病。

0: 好吧，看来这个意思，你认为我请你的这个规格不够高，那我就另一种规格，马上派人武士带着绳索到那儿，进了屋二话不说把祢衡就给捆上了。祢衡是怎么回事？我们丞相要大宴众位年兄年弟，打算要找一个鼓吏在宴前祝酒，听说你这鼓打得不错，让你去。这祢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曹操你这是故意的啊，要把我绑了去。绑来了，到这之后绳索一解，那边曹操大宴群臣，众人都在这儿，都坐在这儿了。曹操说了，今天我请了一位打鼓的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人，请大家听听，说让这个祢衡换上鼓吏的服装上来打鼓。祢衡就来到了曹操的跟前，往里一站，说我来了。曹操说，你是鼓吏啊？你是祢衡啊？祢衡说我是。为什么不换服装？祢衡说非得要换服装吗？曹操说必须得换。好，这祢衡当着曹操和他众位文武大臣的面，这帽子一摘，衣服一脱，里外全脱，脱了个赤条金光，整个一裸体就站在曹操面前。这些喝酒的一看，这位怎么回事？疯魔呀？啊，这怎么脱光了站这儿啊？曹操一看，呵，这个狂儒。曹操说，你为什么这样？难道说你不懂得羞耻了吗？祢衡说，这怎么叫不懂羞耻？我现在把衣服都脱了，让你们都看得明明白白，我的一身都是父母的遗体，有什么羞耻可言？我里外如一啊，不像别的人呢，心里做了一些违心事，老百姓都骂他，他还在这端然坐着，在这喝酒。这就冲着曹操来了。所以曹操一听这个，说，那你现在给我打鼓。祢衡说，好吧。曹操，你怎么得穿上点吧？有人给递过一条裤子来，祢衡就穿上一条裤子在这儿打鼓。所以这么一来，给曹操弄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最后曹操把这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把他转到黄祖那里，由于祢衡犯上，把他给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所以怀刺不仕，怀刺漫灭，就出自祢衡的身上，就是怀着名帖没地方投放。今天用这个呢，就是说想要拜访的人总也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咱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己饥己溺，它出自孟子离娄上。这个孟子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予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既思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尧在位的时候，天下就发洪水了，这洪水挺厉害，江河泛滥，河水到处肆虐，把这个良田都给淹了。

房子也都给泡了，老百姓没办法就往这个沟处挪，说这怎么办呢？这其中有的部落首领就提了，说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叫滚，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乱脚丝儿，念滚，说这滚这个人他可以治水。大家这么一推荐，最后把这滚就找来了。把这滚找来之后，这尧就跟他说了，说打算让你带领着大家治水，你有信心没有？这滚就说了，我一定能把水给治理好了。尧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得多长时间？这滚说那么的吧，十年限期吧。啊，尧说好，只要有日子就行。那么如果到了时候你要是治理不成呢？这滚说，要说治水不成，我情愿犯死罪，您就把我杀了。尧就同意了。于是这个滚呢就带领着群众开始治水。他怎么治这个水啊？这个水它泛滥的时候是有季节的，每年到了春夏秋初，这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泛滥了。由于雨水也多，这江河也不通畅，这水就四处流窜。他怎么办？他就修坝。这滚带着大家修坝，这坝是越修越高，修到一定高度，这江河的水越聚越多，最后把这坝就冲倒了。冲倒了之后照样泛滥，一治治了十年，这水才没治成。到了日子了，这尧就找这滚了，说十年了，你说的没能把这个水治住，怎么办？按照当年说的这话，要讲信用，得把他杀了，他犯死罪。说滚呢自己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治水的能力，情愿被斩。但是被斩之前，这滚的儿子禹已经长大了。滚呢就把禹叫到跟前，跟他的儿子说，说我呀治水无能，最后呢落一个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你能继承你爹的魏晋事业，接着治水。这个时候这个尧啊就已经退位了，已经是第二个王，就是舜。这滚和舜就说了，说您呢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接着治水，我想呢我的儿子可以从我的身上吸收经验教训，他会把水治好的。舜一听说好吧。最后这滚死了，这禹呢就接替他爹爹的这个治水大任。这禹一治水跟这滚不是一个治法，禹比较聪明，他认为呢光修坝不行，必须得因势而立导，疏导是很重要的，水由高往低处流，最后注入大海，所以把这个条条江河都疏通入海之道。禹这个招数果然好使，这禹就开始治水。这一开始治水，疏通河道。那么河道一疏通呢，来了洪水，它顺着河道就流出去了，最后就流入大海了。而且这个禹治水的决心非常之大，表现在治水的时候还没结婚呢，治水治了两三年了。结婚了，据说到三十才结婚，晚婚呐。这大禹那个时候就晚婚，三十岁结婚。结婚之后，据说刚过了四天，就又参加治水去了，再没回来。都说说最后没回，最后是回来了。这治水的过程当中再没回来，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正因为大禹有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精神。最终十三年的功夫把这个水呢就都给治理好了。说这个大禹为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来治这个水呢？大禹呢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认为老百姓要被水淹了，反

0: 房子被水泡了，甚至有的老百姓被水淹死了，就犹如他自己被淹死一样，把群众百姓视如自己。正因为有这么种精神，这就像孟子在那句话里边说的，予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大禹治水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祭呢，祭是怎么回事呢？祭，这是古代的一个农业科学家。这祭呀，据说从小的时候一落生就对这个植物，尤其是对这庄稼感兴趣。这祭也从小的时候就老研究这个谷子、稻子、高粱、苞米，甚至于说瓜果、梨桃这些个东西，他对这边感兴趣。不但说感兴趣，甚至把有些吃食用的东西，把那个籽儿啊，他都给收集起来了，收集起来自个儿留着。几岁的时候就好这个，他把这些个籽儿留下之后啊，搞土里边，转过年来他就种上，种上赶一发芽一出来，他就研究他这长势，甚至怎么施肥。看到他长大以后呢，哎，他就成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了。这个祭由于在这方面有专长，当时就被封为田正。田正是官名，田地的田，端正的正。这田正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职务。这个祭由于负责农业，管理农业，再加上提倡这个农业科学治理，所以说这五谷年年丰收，使得百姓呢都能够丰衣足食。说这祭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这个祭呀，他一看到有百姓挨饿，就犹如他自己挨饿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他在这个种粮食上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成为一个古代的有记载的农业科学家，就有了孟子那句话，说祭祀天下有机者，有己机之也。所以这句话呢，就由这儿来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己饥己逆，就是自己感到像饥饿一样，那是考虑到群众饥饿了，看到群众受了水灾了，犹如自己掉到水里一样，说己饥己逆。这条成语就说，作为一个官员，他老想着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观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新综合广播。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3: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知乎者也”，出自《香山野录》。在这本书里边，他记录了一个宋太祖的故事。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呐。这个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建都东京汴梁，他想着要把这皇城的外围往外扩建一下。扩建这个皇城外围呢，他自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经常带着大臣骑着马四周巡视看一看。这天这个赵匡胤带着众位大臣就走到了朱雀门。到朱雀门这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这个朱雀门的门楣上边有字。朱雀门嘛，是朱雀之门四个字。赵匡胤一看朱雀之门，心想朱雀门，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呐，啊，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吗？说这朱雀门怎么还加一个之字呢？赵匡胤一回头，看见陪同他来的身旁的这位宰相赵普。赵普是赵匡胤的开国宰相。赵匡胤一向对赵普非常尊重，因为他知道赵普这个人读的书多，很有学识，见地也独特，几乎说他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一问他他都能够回答。所以今天赵匡胤一看这个朱雀之门，就问赵普了，说丞相，上面这四个字是什么呀？赵普说，陛下，朱雀之门呢。赵匡胤说，这儿不就是朱雀门吗？对呀，就是朱雀门呢。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得了，干嘛朱雀之门呢？赵普一听就乐了，陛下，这个我想您应该知道啊。你像那个之，其实这是一个助语字，就像那个也字一样，说我乃什么什么也，他这个也字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个助语字的意思。赵匡胤一听更乐了，赵匡胤说，这门上还高这么一个字干嘛呀？知乎者也，这四个字高这里边不合适，再者说它不起什么作用。我问你，这叫朱雀门，你叫它朱雀之门，那么午门呢叫午之门，金殿呢为什么不叫金之殿？哎，这个字有什么用啊？赵普一听啊，赵匡胤说

的这话也有道理。还说陛下，您圣明，这字可以给他去掉。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呐，赵匡胤挑出这个字来了。后来果然，朱雀之门把那之字就扣掉了，改为朱雀门。到后来，皇城的这个门就不带那之字了，从赵匡胤那就给他铲除了。但是“知乎者也”这四个字就作为一个成语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咬文嚼字，不求实际，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物再物，出自《宋史》。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打了天下，也得了天下，做了天下。赵匡胤呢，他们哥五个，老大的和最小的都死了，就剩哥仨了，赵匡胤兄弟赵光义，再一个兄弟赵廷美。赵匡胤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杜氏，这个杜氏太后啊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后来病入膏肓，这个太后病危的时候说话了，告诉他手下人说，你呀去把皇上还有丞相朝中的重臣都给我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首先人马上去就跟这皇上说了，赵匡胤一听自个儿的母亲病危了要说话，立即带着赵普等众大臣来到太后的病榻之前。来到这儿，这赵匡胤就问了，问母亲您身体如何。老太太跟赵匡胤又讲了，说皇上啊，我现在恐怕是不行了，但是呢我死之前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按我所说的话去做。赵匡胤孝子啊，赵匡胤一听说，母亲您尽管放心，您有什么话跟儿讲，讲了之后我一定不违母命，按您说的去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让那个丞相赵普啊拿出笔纸，我说什么让他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老太太主意挺正，这遗言呢还得要记下来，他就马上吩咐人把笔墨纸张预备好了。这丞相赵普提着笔墨研好了，蘸好了墨，就在这听着。听什么呀？听太后遗言，太后嘱咐赵匡胤的话。这太后就说了，说我呢生了你们弟兄几个，现在就剩你们哥仨了。按照以往的这个皇帝传位规矩呢，应该是皇帝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我想啊，咱们大宋朝可不可以改个规矩，你死了之后呢传给你二弟，你二弟死了呢再传给你三弟，你三弟再死了把这皇帝之位再传给你的长子，这样做为娘啊我就放心了。他这么一说，这个赵普把这个话就都记下来了。赵匡胤一听说，好吧，说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按您嘱咐的去做。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这太后啊就死了，咽了气了，这段话真就成了遗嘱了。这段遗嘱就得收存保管呢。后来赵匡胤死了，真就把这皇位传给了他兄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之后，他这个三兄弟赵廷美呢被封为魏王。这个魏王赵廷美也知道他这二哥要是死了就是他当皇上的，可有一样，他发现他这个二哥身体健康，吃喝正常，平素当中面色很好，一半会儿死不了。他这个兄弟就合计，哎呦，照这个样子他要活个七八十岁，这皇上就没我的份儿了，我接位的话我也岁数老大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暗地里就和有些人沟通起来，有点摩拳篡位的意思。这个事情就让赵光义发现了，
赵光义发现了之后，把赵普找来了，就问赵普说。

丞相，如果我死了，把这个王位传给我弟弟，你觉得这么好不好？他一问这个话，这个赵普就明白了，赵普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太后的主张，让把王位传给您，这本身违背了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传给您这个事情的决定已经是遗物了，您要是再传给你的三弟，这就是再物，我认为不可遗物再物。其实这个赵光义就是要听听丞相赵普的意思，正因为有了赵普的这个意见，所以赵光义最后就把这个魏王廷美给法办了，因为抓住他要谋权篡位的赃证，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一物再物。一物再物就是说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又犯了一次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的爱华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五日惊兆。五日惊兆出自汉书，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惊兆尹叫张敞。惊兆尹就是京都的最高官员，这个惊兆尹张敞是一个很好的官，执法严谨，办事公正，当了9年的惊兆尹，可以说政绩显赫，汉宣帝呢对他也非常满意。但是没想到后来就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京兆尹张敞有个朋友叫杨运。杨运这个人很有个性。什么叫个性啊？就他自个儿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于对这个国家、对朝廷、对当局有什么意见，哦，不管什么场合就乐乐乐乐乐乐就说出来了，甚至有的话是指责朝廷的话，甚至直接是指责皇上的话，这杨运他也敢说。您想啊，这朝纲之中那么多大臣，有很多大臣就看不上他，另外还有的大臣呢，为了讨好皇上，就把杨运背地里老到处发狂言这个事儿跟他皇上说了。汉宣帝一听当时就生了气了，汉宣帝立即降旨把这个杨运贬家为民，官给撸了，回家成老百姓了。俗话说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说话已经惹了祸了，就别再说了。不，这个杨运回到自个儿家里边，觉得自己成了老百姓了，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放开了说，直接攻击皇上。这一来啊，他没想到还真有人关注他呢，跟踪到他自个儿家里，把他平素的言行拢到一块儿汇报给皇上。汉宣帝一听火了，降旨斩，把这个杨运给杀了。把杨运杀了还不依不饶，株连他的朋友，说这个人之所以在朝纲里边能够这样的放肆，这样的狂妄无忌，说明他有一帮党羽。那么京兆尹张敞呢，跟杨运也是好朋友，也属于这圈人里头的，但是对张敞怎么处置吏部府有一个奏本。这奏本人啊，就说这个京兆尹张敞应该免职，也应该把他贬家为民。这个奏折递到汉宣帝那儿去了，汉宣帝看到这个奏折压到他那儿没有批下来，但是吏部府里边把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说这个张敞啊当不了几天这个京兆尹了，顶多呀也就是5-6天到日子了，皇上一批回来他就走人回家抱孩子去，就这么个结果。张敞本人呢也听见信儿了，张敞这个京兆府尹里边这个衙门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也都知道了，说这老爷待不长了，哎，大概也就是5天左右。张敞心想，我当一天京兆尹就得做一天的事，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命案子，这张敞呢就让一个叫旭顺的人去抓那个主犯。这个旭顺呢也知道张敞也就还有5天的官了，旭顺得到这命令之后他就没去，回家睡觉去了，睡醒了一觉就喝酒，喝完酒接着还睡。他心想这个案子5天之内结不了，听说这个人挺厉害，抓不好的话说不定我有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5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睡完觉喝酒了。那么张敞等着他的回信儿转过来。

0: 天了，没听着回信儿。再转过天了，还没有回信儿。张厂长手机人就问，说这个旭顺哪儿去了？有人一看，说在家睡觉呢，喝的醉木刀枪。这张厂一听气坏了，张厂心想：你是看我要下台了啊，不听我召唤了，把他给我抓来。吩咐手下人到他家里边，就把这个旭顺给带来。带来之后，张厂一问，这旭顺就实话实说吧，找托词也找不出来呀。张厂说：好，先押起来。张厂说：由于你把这个人命案给我耽误了，你把主犯给我放走了，按这个来讲，你也该判死刑。张厂给他定了一个死罪，其实定重了，他不应该判这死罪。张厂就给他定了个死罪，定完了死罪上报批，怕耽误功夫，派专人往上报，最后真给批下来了。批下来之后，把这人杀了。把这个旭顺杀了之后，真是到了五天多点，这张厂下台了，成老百姓了。成了老百姓之后，回家就抱孩子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皇上又重新启用张厂，把张厂招到宫里一见面的时候，张厂跟皇上就说了，说我呀，在那个京兆尹卸任之前，我应该说重判错杀了一个人，就说杀这个旭顺的过程跟皇上一说，皇上没有怪罪他，说好吧，那个事就算过去了，就封张厂为刺史，又当官了。五日京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五日京兆啊，就说为官的时间很短，也可以说作呢是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五色无主，出自《淮南子》。说古时候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大禹治完了水之后呢，当了全国的君王。有一回，大禹带着很多的随从，坐着一只船到一个地方去视察，走到半路上，在大江里头起了风了。这一起风，接着在这江里边就出了一条黄龙。龙啊，龙这个动物一般没见着过，说大禹那时候带着这帮人看见了。这龙一起了之后，带着风带着浪，把大禹船上这些个随从人义全都给吓坏了，一个这个脸都变了色了。但是唯有大禹态度自若，大禹说：你干什么呀？啊，你在这阻住我的去路，我知道你是兴风作浪兴云作雨的，但是你可要知道，我治水是秉承上天的旨意，也下托万民之意，所以把水治完了，你现在在这想拦着我，你拦得了吗？如果说你想要我的命的话，我不怕死，我死了之后，我倒觉得是有了一种归宿了，那么我活着就要为万民着想，还是我耽误什么路，还不快走。让大禹对这龙那么一顿训斥，这龙啊，你可真别说，他没词儿了。这龙哇回去了，龙回去了。大禹再看他周围这些人，好，这脸上什么色儿都有。怎么什么色儿都有啊？据说呀，这个内脏不好脸色就不一样，说这个肝脏不好的脸就发黄，肾脏不好的脸就发青，说这个血压要高的那个脸就发红，说胃口要不好的那脸就发白，说要是心脏不好的呢脸就发绿，所以这么一来什么色都有，所以这个五色无主这条成语就留下了。五色无主就是人担惊受怕，脸上变颜变色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5: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3: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6: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5: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两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

0: 泵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1: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
2: 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0: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住在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
4: 和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然，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2: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4: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2: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4: 按照这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1: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

0: 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1: 这是你的吗？
2: 对，这是我的。
1: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2: 有时候那么充电。
1: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3: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以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0: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4: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威胁。
0: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4: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

0: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2: 他就是低头。
1: 对。
3: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结果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4: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5: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呀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4: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6: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7: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
8: 伤的呀。
9: 光顾看手机了，没看道崴的。
4: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10: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4: 我哎，
1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地享受美味的螃蟹。
2: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3: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2: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3: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1: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
2: 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儿，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高温之下呢，我们人呢容易受不了，其实车呢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稍有疏忽或者照顾不到，可能危险就随之而来了。这不，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都点燃了一辆车。那在平时生活当中，打火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打火机在高温暴晒下的车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2: 今天的实验为了能够安全进行，特地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园博园消防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分别从不同的商店买来了几种打火机，一会儿我们就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些小家伙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1: 一会儿啊，实验就要开始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准备好了灭火器，同时把上面的保险栓也拔掉了，以防一会儿出现突发的情况。
2: 实验开始之前，我们测得了车内的温度为37.1摄氏度，通过温度计的感应棒测得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为42.5摄氏度。那么一会儿这些打火机是否会爆炸呢？
3: 我觉得也可能有危险吧，因为这些都属于易燃品，
4: 小嘛，所以我觉得不会爆。
5: 如果温度高的话，在车内我感觉还有点危险，
6: 要炸，会爆炸肯定的。
2: 看来大家对打火机在高温车内爆炸的说法不一，那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耐心地等待实验的结果吧。就在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车里居然放起了鞭炮。
1: 车内的打火机已经发生了爆炸，那如果这时候有人坐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时候啊，我们准备几个气球，来模仿一下，看看一会儿打火机爆炸会不会使气球爆破呢？
2: 打火机在爆炸时产生的碎片，把我们绑在座椅上的气球也炸破了。那么如果这时候坐在里面的是我们自己呢？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1: 这个前挡风玻璃这儿竟然都已经被爆裂了。再来看看车内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50.1摄氏度，那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呢，更是达到了70摄氏度。
5: 刚才咱们所做的试验是在车内没有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如果司机正在开车，打火机发生爆炸，很容易吓坏司机，从而导致车子失控，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2: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而把打火机遗忘在车里，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把打火机放在容易暴晒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
1: 在高温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注意车况路况，同时啊，不能忽视掉一些小的细节，比方说像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请出我们的爱车吧。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地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所以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也就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

0: 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1: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0: 我们一般的注意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得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多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什么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2: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3: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2: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3: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根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2: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2: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1: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务，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生姜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生姜片，不嚼不咽。生姜是健胃驱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 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

0: 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8: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防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

0: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0: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11: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但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

0: 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五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

0: 击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西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2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0: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蓝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这边值班的搭的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蓝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

0: 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1: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2: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3: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4: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2: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5: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二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2: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6: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2: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7: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2: 13号中午，在舞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8: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9: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10: 人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2: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舞阳县各安置点。
11: 俺们都是靠安全的，心里有底啊。
12: 对儿子和孕了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1: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引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引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13: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引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 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距离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富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富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资怀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富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防洪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刘军。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6: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7: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6: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7: 现在深的地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田宇接待了一个从东北新凯湖农场来的叫做老 K 的男人。老 K 告诉他，他的父亲田墨轩先生已经去世了。老 K 说，农场自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的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了十几个，埋都埋不过来，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呢还给钉个保姆匣子，后来呀就是草席卷了，最后呢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要紧呢，大伙也都明白了，想活命不在乎你表现怎么样，表现再好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体力，连脑子都别动。比方说大伙儿一起先动土块，你应该嗓门大点，而手上一点劲儿也别使，说白了就是靠溜肩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我就是这么活过来了，不然十个老 K 也玩完了。咱们刑事犯没有自尊，横竖不过是人渣子了，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昏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就行，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只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都当了还怕骂吗？要脸干什么呀，人都快饿死了。当然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是也真不犀利，你让他躺倒装死狗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干扶铅的活，都怕抡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铅，可是后来呢粮食一减再减，就没有人再愿意抡锤了，那种活体力消耗太大了，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意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

咱看不过去，就偷偷的跟田先生说，别犯傻，别人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铅抡锤的也累呀，现在也该换换了。哎，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呢？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啊，现在是多少啊，那是一码子事儿吗？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的连鞋都穿不上了，咱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了。我偷偷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了，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儿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不知道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 K， 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有什么要办的事情。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了，别糟蹋了东西。我当时一听啊，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你说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道。田先生摇摇头说，哎，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叫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呢？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再开口。我估计的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的，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的干了一天呢，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之后被野兽刨出来，可是地上的洞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挖不动了。我可没拿田先生棉衣和被子，要真那样我还算人吗？老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竟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呀？田先生好人呐，这个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撬了，弄了些吃的，连夜逃了出来。其实这叫逃跑吗？咱早就刑满了，啥时候改无期徒刑了？哎，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儿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说完这番话，老 K 眼巴巴地看着田宇，希望田宇能够兑现刚才的诺言。田宇梦游一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老 K。 老 K 吃了一惊，连声说，不行，说好了给10斤的，你怎么给这么多呀？自己不过了？不行不行，我只要10斤就够了。田宇怔怔地看着老 K， 突然扑通一声给老 K 跪下了，慌得老 K 连忙去扶。田宇执意不肯站起来，他脸色惨白，定定地望着老 K， 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你了，谢谢你让她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你把她埋葬，使她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他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他似乎丧失了思维，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 K 都吓坏了，他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望望四周的动静，对田宇

语一抱拳头说：“后会有期。”说完窜出门外不见了。田宇似乎没有发现老 K 的离去，他突然发出一声凄楚的惨叫：“爸爸妈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求你们了。”他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刚刚窜出门的老 K 突然撞在一个人的身上，老 K 定睛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这个人穿着黄泥的军装，肩上配着少将军衔。哎呦我的妈呀，老 K 还没有这么面对面的见过将军，他吓得腿都软了。李云龙刚才醒过酒来，想回家躺一会儿，没进客厅就听到了老 K 的叙述。他听了一会儿，听得他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竟像雕像一般凝固在那里。他看了老 K 一眼，简短地说了一句：“请跟我来。”然后径直走进客厅，从柜子里拿出十斤粮票，又胡乱地抓了一把钱，连看也不看地塞在老 K 的手里，挥挥手示意他离去。然后李云龙头也不回地上楼，进到卧室里躺下了。老 K 僵在那儿半天没缓过劲儿来。李云龙躺在床上，觉得头疼的似乎要裂开了。丁伟被捕的事情本来已经使他的心情极为恶劣，再加上刚才他听到岳父的噩耗，使他震惊不已。他觉得浑身火烧火燎的，胸中的闷气似乎凝固成硬块，死死地堵在那儿，使他喘不上气来。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在蹦蹦地跳动。正难受的时候，郑秘书进来，轻轻地对他说了几句话，李云龙顿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原来他儿子李健又惹事儿了。李健今年8岁，正上小学2年级。他上午放学回家，见妈妈和张妈正在洗烂菜叶子，心里边就有了点主意。他知道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于是也想出去转转，看看能否再捡些菜叶子回来。结果出去转了半天，没捡着菜叶子，倒是从一辆拉白菜的三轮车上抱来一颗整白菜。但是这个小家伙运气不佳，没走两步就被人捉住。这个年月，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只有对能吃的东西异常敏感。一颗白菜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比磨盘还重，这还了得？李云龙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简直五雷轰顶，感到了奇耻大辱，心说这军长是没法干了，自己儿子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情，他还有什么脸在军部大院当一号呢？他火冒三丈地窜下楼，一把拎起儿子，三下两下绑在板凳上，扒下裤子，抡开牛皮武装带，就没命地抽起来。因为在气头上，他下手太重了，抽得李健连连惨叫，吓得张妈跪在地上，替李健求情。李云龙听也不听，只顾狠命地抽，嘴里说要抽死这个孽种，只当是没生他，抽死他，老子去偿命。这么小就学会偷了，长大了还不知道会干什么坏事呢，老子现在就为民除害了。田宇听到父亲的噩耗，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当他哭个昏天黑地之后，就在卧室里边昏昏睡去。儿子的哭叫声把他惊醒，他冲下楼的时候，李云龙还没有歇手的意思。田宇顾不上和他吵，就一下子伏在儿子身上。李云龙一时收不住手，有一皮带抽在了田宇的背上。他恨恨地扔掉皮带，余怒未消地训斥着妻子：“你看看你的儿子，全是你惯的。”李云龙有个习惯，要是儿子有了什么露脸的事情，比如考试得了第一名之类的事情，他就得意地四处吹嘘：“看看我儿子硬是考了第一名，是咱老李的种。”要是儿子惹了什么事儿，他就会对妻子说：“你看看你儿子。”似乎李健又成了田宇一个人的儿子了。田宇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他歇斯底里地喊了一

0: 李云龙，我和你拼了。
1: 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过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得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的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说，他敢偷东西，我再不管教将来就没法管了。田宇抱住儿子泪如泉涌，他仇恨地对李云龙说，你这不是管教儿子，是想杀了儿子。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父亲，对自己儿子也敢下这种毒手。他转而又数落儿子说，孩子啊，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就是饿死也不能偷啊，你看他把你打的。说着他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也发现自己是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来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李健被打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住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能够基本保证供应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都支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李家吗？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一个很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去。他换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任凭田宇怎么哀求也不吭声。老太太固执得很。李云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后悔地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闹成这样都和自己有关，儿子固然应该管教，可那天他一时气晕了，下手太重了，根本没有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一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有几次看见张妈在偷偷地落泪。李云龙一直没有顾上劝劝她，这次他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得好好地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地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两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样子她铁了心不想活了。李云龙急得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子，他说了一声，张妈，全家人都给你跪下了。说罢他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了。田宇迟疑了一下，也和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前。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按照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就知道挨饿的滋味啊。赶上灾年，我娘也领着我拄着打狗棍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不准能要上一口。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和你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战场上咱没有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是有一样，一见穷人家的老大娘，我那心呐，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老大娘，也想起我娘，我忍不住就想落泪。我娘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她老人家死得太早了，我实在没有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呀。现在我是把你当成自己的妈呀。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地哭起来，田宇和孩子们也都忍不住

0: 哭了。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

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家店镇铁庄村举办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甲组赛事在河北航轮圆满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日前，龙家店镇铁庄村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举办了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当晚，铁庄村百姓大舞台前热闹非凡，一场接地气、有活力、聚人气的乡土文艺展演火热上演。演出在欢快的大秧歌中拉开帷幕，表演者灵动的动作、幽默诙谐的表情，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随后，各村舞蹈队轮番登台，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展现出新时代农村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舞蹈队倾情助阵，带来精心编排的特色节目，整场演出乡土气息浓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乡村夜晚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龙家店镇铁庄村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该村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